0: 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继续来给我们猜猜题、猜猜图、猜一猜生活场景、然后两张图片呢猜的是不同年代的东西，您看看您还认不认得、然后今天只要留言呢也依旧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江小马或者是我们的山姆早餐。
0: 没错，今天猜的两张图片啊全都是厨房用具，但是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年代啊。第一张照片非常古早，我觉得这属于60、70、80、90后小时候才见过的东西，你要让现在小朋友看他指定不认识也没见过哈、然后第二张图片呢就比较现代了啊，是有点智能化的这种一个厨房用具，请大家猜猜这两样东西都叫什么。手机尾号7866的朋友说了，哎呦，第一张图片我们家现在还有呢，说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家老爷子会自己做，会自己用那个高粱杆那个、高粱穗去扎这个，所以我们家一直都在用，还说用坏了就用新的。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今天难住大家的是什么，就你看到之后啊，我觉得30岁以上的朋友小时候应该都见过啊、但是呢你写不出这俩字儿来，
1: 这字儿比较难打。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啊，每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读它的名字也不一样。而且就算你读它，你打它的学名，刚我和新华我们还商量半天，这怎么打呀？这拼音你不知道该怎么拼。然后呢，也有朋友在怀念说，以前都是手艺人，自己家里面用的东西都是自己做啊，就地取材。我说，他说记得那会儿呢，爷爷奶奶姥姥都是用晒干的高粱绑出来第一个东西，一次会做好多个，然后呢慢慢留着用。
0: 对，这是第一题，我觉得就勾起了大家原来在老家呀农村啊大锅灶用的这个东西啊，你就会想到那个场景。还有第二题，第二题提示一下，第二题呢它更智能化了，它不是现在家里面哈、比较常见的那种厨房小家电，它还不是小家电，它其实算是个大件儿、就是首先价格不便宜，不是那种几百块钱几十块钱的，还有就是啊它的功能是比较强大的。
1: 你说这东西现在几百块钱买不了
0: 啊、买不了啊、而且呢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是吧对，你想想你雇个保姆天天给你爹仨炒俩，你得给人多少钱
1: 也是、
0: 你差不多你就得给他多少钱啊、这个东西呢属于什么呀，你没有厨艺你不用担心，你会买菜吧，你自己把菜买回家，你交给这个机器，一会儿啊一盘一盘的就出来了，你自己点菜，我想吃鱼香肉丝，我想吃宫保鸡丁，他都能给你做。
1: 这东西上面有一个屏幕，屏幕上面都是一道道菜
0: 菜单、
1: 你可以去点菜啊、这是干这个的。有朋友说了，说第二个东西竟然不认识，是欧洲的吗？还有人说第二个东西是洗奶瓶机器吗？
0: 你小看他了。
1: 还有人说第二个东西我确实没有用过，看着像我们家温奶器。
0: 再买新房子换大房子就必须得再添置一个这个东西啊，或者让朋友暖房的时候送你一个感受一下啊。当然这东西呢也我觉得大家的评论哈也都不一样，有的朋友觉得很鸡肋，有的朋友觉得他厨艺不错啊，做的还挺好吃，有点像机器人吧。所以今天猜的这两样厨房用具它都是什么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两张图片，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在早上的8:04啊，一边答题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日前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五个办法，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
1: 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八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
0: 工信部消息，截至到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0: 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了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0: 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该批货物将于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自南宁港起航，直达越南秦建港。

0: 外流进入到了闲置状态。那么云南、宁夏、西吉等地呢，不少闲置的村小现在陆续变身成为了养老院、长者食堂、乡村养老服务中心等。
1: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三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0: 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13号，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发生倾覆，那截至目前已经导致6人死亡，仍有上百人失踪，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0: 美联储将举行9月议息会议，市场预计将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较大。另外，日本银行计划在9月17号到18号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1.0%上调至1.25%。还有英国央行也在本周举行议息会议，或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
1: 继续，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昨天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参赛阵容日前公布，郑钦文、辛娜、德约科维奇、莱巴金娜、萨巴伦卡等名将均确认参赛。新科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呢，也将会持外卡首次亮相中网女单正赛。
1: 继续，我们来关注演出。上海警方日前通报黄牛倒卖富航脱口秀演出门票事件，3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传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是不实信息。
0: 9月12号，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现场，前排一名男观众突然向女友求婚，女方激动地站起，导致后排观众齐声高喊坐下。有网友认为呢，观众高价门票看演唱会是为了欣赏歌手的表演，而非观看陌生人的私人仪式。当然，也有人觉得遇到了可以送上一份祝福。
1: 早上的8:08，上班路上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人的好运从这4个地方来。生活当中的许多好运啊，不是凭空降临的，它其实藏在一个人积极的生活态度还有行为方式里，从稳定的情绪里来，从积极的心态里来，从踏实的自律里来，从温和的言语里来。所以把自己每一天的日子经营好，那些属于你的美好自然会和你相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早安奶茶，我们今天的有奖打卡互动啊，跟大家猜到的题目是两张图片，请您猜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都是厨房用具。
1: 对，
0: 但是它是不同年代的厨房用具啊，就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它完全不一样。所以呢，第一张就是60、70、80、90，我觉得是完全覆盖了这几代人，没有问题啊。
1: 是的，
0: 就大家小时候应该都见过，但是你要问现在小朋友，他大多数不认识这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哎，对。然后第二张图片呢，是现在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厨房用具，就很智能化，还不是大家比较常见的那种什么料理机啊、破壁机啊、煮蛋器那种厨房小家电。
1: 哎，对，
0: 它属于是一个功能比较强大的一个大件啊，
1: 嗯，
0: 能够真正给你解决一些厨房技术难度、技术要求比较高的一些问题的。
1: 是的啊，为懒人服务。
0: 对，
1: 尾号8339这位朋友有总结，他说第二个我还真没见过，我以为乍一看是那个熨斗呢。
0: 哦，
1: 原来这个东西这么高级啊。说第一个那就是刷子吧。
0: 啊，
1: 说人类从乡村走到城市，高科技生活也就短短几十年啊，很感慨。还有这位朋友，这是我们今天中奖的这位听众啊，然后他说刚刚听到了自己的采访录音
0: 啊，上周中奖了，
1: 说在路上听到我的录音，好激动啊，现在不忙了，我赶紧来答题。说现在小度还在放着1024，第一个东西我们这边呢叫吹猪，是读一声，我们一般啊在村里刷大锅会用它。
0: 哎，是的，哎，大家都能想起来当时使用的场景啊。手机尾号3296这朋友说了，说我听主持人描述啊，说这俩字儿特难写，说各地叫法不一样，我以为什么呢，我以为是放饺子用的那个盖的那个板儿啊，他说我点开图片之后才知道，哦，不是那个，那个也是每个地儿有每个地儿的名字，叫法也不一样。对，有地方叫什么盖帘儿啊，然后就也是不一样的，有地方叫篦子。然后他说我点开图片之后我发现啊，这个是一个刷锅用的一个清洁用品，包括有朋友说了，说我现在这还有呢，说因为爸妈一直在用啊，说老人有的还会自己扎这个，说小时候家里边的笤帚啊什么的都是老人自己扎的。
1: 是，反正啊，我们的早安奶茶，如果您看完之后您不认识的话，说您就找家里的长辈，你发给他们，哎，让他们看一看。哎，
0: 好羡慕啊，说明你还年轻。
1: 然后第二样东西呢，可以让小朋友们来去看一看，
0: 哎，
1: 啊，因为他们可能会接触过一些新兴的产品。
0: 是的，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留言帖来去猜题，来去看图猜物，赢我们的奖品。
0: 嗯，没错，每天我们都会从评论区来找到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继续答题，我们来刷新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 请签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近日呢，河北省民政厅等五部门制定了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自2026年8月至2027年2月在全省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
0: 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100个典型案例发布了，案例覆盖钢铁、化工、医药、建材、电子信息还有机器人等领域。
1: 2026年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23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A1号馆举行，参会企业涵盖了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数据安全、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
0: 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近日在雄安新区开幕，拼多多集团执行总裁应邀出席并做主题演讲。他表示，目前拼多多公司在雄安的员工规模已经突破4000人，其中80%来自京津冀地区，让更多人在家门口实现好就业、就好业，以实际行动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1: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日前运抵唐山港。此条线路的开通呢，将会把江煤啊，新疆的煤炭入冀走铁路。

0: 陆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至10天左右。
1: 再来关注一下旅发大会，9月13号到15号第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
0: 9月12号，省旅发大会重要活动之一“五好非遗大集”在沧州园博园开启，标志着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正式启动。
1: 再来看交通，结合石家庄沧玉路，到玉祥街啊、这一段竣工通车，那石家庄公交39路和177路即日起也恢复了沧玉路的运行。
0: 9月16号起，石家庄市桥西区往返正定国际机场新开直达班车，覆盖新石中路、时光街、淮安路、友谊大街等多个点位，市民呢可以就近乘车赶飞机，下飞机直接回市区，出行更省心。
1: 身边活动，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日前在石家庄正定开赛，9月12号到13号开展中小学组的比拼，今天进行大学组的赛事角逐。
0: 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为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那么今天早晨呢，张家口的中南部还有承德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又下降了3到6度啊，秋意渐浓。石家庄今天是晴天，温度在16到25度之间。
1: 秋意渐浓，下周就是中秋节了哈，这金秋时节到了，尤其中秋节一放假，大家家人团聚啊，走亲访友啊，就该安排上了。
0: 对，
1: 甭管说是咱家人团聚，咱得这个家宴上吃到硬菜，还是说您得走亲访友给人拿点像样的东西，今天我们说的这东西您都能用上，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是9月下旬啊就要开湖了。现在您买上蟹卡，然后到时候呢，正好您就预约上吃上这第一波新鲜的大螃蟹，或者说您把这蟹卡送人，因为它有效期是3年的时间啊，3年之内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对都行，特别方便，因为蟹卡这东西它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蟹卡，因为蟹卡它各种面值都有，这个丰俭由人，卖的比较好的给大家推荐啊，1688型，里边是10只，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你实际花多少钱呢？339，第二件还半价，也就是508.5块，您到手2张蟹卡，这个送亲戚朋友啊，或者自己吃都挺好，而且很正宗啊。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夫妻产品认证，一个蟹一个防伪扣，杜绝洗澡蟹。首先咱吃的一定是正宗的啊，因为阳澄湖现在管控也很严，你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卖不了。
0: 对，
1: 但是我们是源头直供，卖了很多年，大家吃的放心，送的安心。
0: 蟹卡也是全新升级了，高端精致，非常的漂亮。那今天主推就是这个面型1688型的，里面10只精品蟹，然后呢2张卡到手只要508块钱，大家团购的话还有专属的团购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个中秋佳节超值的一个，我们帮您组的一个团圆礼组合。因为中秋节嘛，你走亲访友你一般都是拎两样东西，但是你要买这两样东西的话，你可能得跑俩地儿是吧，你还得琢磨说买这些东西那搭配什么东西，左右手得都拎上一个呀。这次帮您组好了一个，您左手可以拎凤凰仁义月饼礼盒，里面有4种不同口味的五仁月饼，有创新也有传统的坚守，长辈们特别爱吃。搭配右手可以提什么呢？3只松鼠的坚果礼盒，大品牌品质可以放心。这两个礼盒平时您要单买的话，怎么着得99一个吧？今天2个礼盒到手，2件到手只要99，一份预算，2份心意。同样，您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1: 中秋节我们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特别多的特别好的礼盒啊，茶叶礼盒、白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要啥有啥，全场每满399立减50。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选一选中秋走亲访友的好礼吧。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
1: 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注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 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奖，免费报名。
7: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9: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半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全新一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3: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两张图片呢，是厨房用具，是不同年代的两个厨房用具啊。我觉得这两道题其实有不同的难点。第一道题的难点是，大多数60后、70后、80后、90后是见过的，也知道叫什么，但你可能写不出这两个字来。
10: 哪个地方方言不同？你要想拼出这方言的话，打拼音你怎么打这个字儿都怎么出不来。
3: 对。然后第二道题的难点呢，是它真的挺智能化的，它不是特别常见的那种厨房小家电哈，它是现在厨房里面相对来说比较智能化的这么一个家电，能够帮你干一些难度比较高啊，对于厨艺要求比较高的事儿。来看看大家留言吧。手机尾号6590这朋友说了，第一张图我妈妈现在还在用，为什么呢？因为我爸爸会自己扎，所以说我们家现在有这个。说家里边刷铁锅啊，这个特别好用。说小时候呢，家里有那种大铁锅的时候，也都是用这个东西去刷的。
10: 还有雨下说，第一个是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里刷锅用的一个东西。然后呢，第二个，虽然方便，但是我觉得第二个东西呢，它没有柴火做出来的饭菜好吃，有那种烟火气。还有尾号4226这位朋友，他说第一个刷锅用的，我们家现在还在用，第二个真没见过。说我女儿还有半个月左右就过生日了，我想种一个黄金小马能送给我闺女。说麦迪，这事儿交给你了，我等你电话，要是打不通那就多打几次。
3: 你这使命重大，任务艰巨啊。提前祝孩子生日快乐。大家怎么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来赢奖品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进来就可以看图答题，或者打开即时新闻 APP， 在里面搜索早安奶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留言帖。
10: 接下来跟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行业热点变化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确实啊，生活变化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变化很多。比如说皮鞋，我们来关注到皮鞋市场，现在啊，男士群体正在抛弃皮鞋。皮鞋大王奥康国际四年累亏超9亿，红蜻蜓连续亏损，富贵鸟破产退市，曾经风光无限的国产皮鞋巨头集体承压。中国男人正在抛弃皮鞋这个话题，在今年啊冲上了热搜。
3: 你说为什么呢？首先是舒适压倒了体面，传统皮鞋可能底儿相对来说硬一点，然后又不是那么透气，比较闷汗，但是你相对来说运动鞋那多轻便，那多舒服呀，是吧？上一天班你穿一天，那体验是不一样。
10: 对，
3: 还有就是职场着装松绑，尤其现在比如说在一些互联网企业啊、科创行业啊，其实大家着装什么的都是比较休闲化的 T 恤啊、运动鞋慢慢成为主流了。哎，多数企业也不再强制着装了。
10: 对，
3: 所以大家慢慢的也就穿得越来越松弛了。
10: 还有一个就是消费心理也在变化，就像之前咱们说很多女士抛弃了高跟鞋，
3: 是吧？
10: 男士在抛弃皮鞋。选鞋逻辑从匹配身份转向了兼顾舒适风格和多场景，核心呢从穿给别人看变成了穿给自己舒服。
3: 再来关注一个行业的变化，驾校啊，这个驾校行业迎来所谓的倒闭潮。驾照这东西啊，大家说曾经年轻人步入成年的必备技能，社交标配不就是高中毕业之后一块去考驾照吗？
10: 是。
3: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主动放弃这事儿了。最新数据，全国超80%的驾校陷入到了亏损状态，驾培行业迎来了大规模的洗牌。因为的确现在出行啊，我觉得大家选择也更多了，网约车呀，是吧？你共享电单车啊什么的，共享单车随取随用，你不用担心开车的疲惫，也省去了买车养车停车违章的一些高额的后续成本。而且很多年轻人觉得现在这智驾这么成熟，未来我这学个车还有用吗？说不都有无人驾驶了吗？说这个以后等这个都商用了之后，我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再去考这驾照了呀？所以说学车的这种刚需感啊在持续的弱化。
10: 再来说到的是影视行业啊，现在有很多的影视城啊，现在也在转型。传统的观光旅游呢，日渐疲软，大家可能也不新鲜了，而反而横店影视城顺势创新，有了一个新的形式。横店影视城2026年今年8月正式推出了短剧拍摄体验项目，截止到9月上旬，体验人数已经突破了2000人。这个项目呢，让游客从看戏人变成戏中人，在《清明上河图》、明星公园等实景片场花200-300就能享受一套完整的剧组服务。我昨天看到这个 推文的时候，底下有好多评论说举手举手，有没有甄嬛传的场景，我想去体验一集甄嬛传，我想当甄嬛这都是大家当年特别喜欢看的剧，现在呢你可以真正去走到这个剧中的场景，你亲身体验一下。这个项目也是打破了传统景区观影打卡的单一模式，让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了剧中人。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时隔14年，金志文重塑经典，把当年的炽热唱成此刻的温柔与笃定，献给每一个敢为爱痴狂的人。特别推荐理由：2012年听爱情，现在听生活。金志文，为爱痴狂。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话题只说热点，
11: 音乐相当带感，
1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5啊，到达我们的早安奶茶时间。来看看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给大家送出的依然是黄金小码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4: 是的，
13: 怎么样来参与抽奖？照样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

0: 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或者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早安奶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留言帖。今天猜两张图片，两张图片都是厨房用具，但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年代的东西。
1: 第一个东西呢，马上就回到了原来啊，在村里住的时候，在老家的时候，
0: 烧大锅，
1: 爷爷奶奶会自己做，拿高粱穗儿，跟着这是很多朋友会回有的回忆，烧大锅，然后呢，在那个大灶上，然后用它的锅也不端下来，直接用它来去刷锅，这是刷锅的第一个东西的难点呢。刚新华也提到了，难点不在于这东西是啥，因为有生活经历的人都认识，难点在于你怎么读它
0: 啊？对，
1: 你怎么把它打出来字儿？
0: 对，你就这俩字儿，这怎么写呀？就是好像都知道，都能说出来，但可能各个城市方言也不一样啊。
1: 对，
0: 但你觉得有这俩字儿吗？尤其第二个字儿是吧？
1: 有刚朋友打的拼音说，第一个是催促，
0: 催促谁呀、啊？这是着啥急呢？
1: 是啊，还有人说我们这儿的方言叫做现刷子。
0: 哦
1: 你看还有这种方言，
0: 对，
1: 是吧，这种叫法。
0: 还有手机尾号0815这朋友也说了，说第一个东西是我知道是那会儿刷锅用的吧，说尤其是村里做大锅菜的时候必备的，说这东西啊经济实用。另外呢也有朋友说了，说这东西贼好使，因为用它的时候啊手不用沾油。
1: 对的，
0: 真是你这劳动人民的智慧。现在你自己刷锅啥的，你甭管是用百洁布还是用什么啊，用那海绵什么的，你手都得沾湿了，但是用那个没事儿。
1: 对的，
0: 对，
1: 稍微留那么一点水呢，基本上下一顿饭之前也就干了。
0: 对，
1: 有朋友说，哎呀，这第一样东西啊，我字儿还真不知道怎么拼
0: 啊、嗯，
1: 而且呢，你们说到这种东西。我们家小时候我记得还用过丝瓜瓤子，
0: 哎，对，
1: 嗨，丝瓜瓤子现在有的很多人也在用啊，
0: 嗯，
1: 刷碗嘛。
0: 是的，但是今天我们图片里提一个东西现在不多见了，因为会做这个，因为丝瓜瓤子不用做是吧，你种丝瓜老了自己弄下来晒晒就行，这个东西你得做，得把它扎起来。
1: 主要是第一样东西你要用的话，你得有个大锅，现在家里好像也不用那么大的锅了。
0: 对，你还得有人会弄啊，要不就得在外边能买着。哎，所以这两样东西到底是什么呀？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看看图片，在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中奖。来听听我们上周中奖的朋友接到的神秘来电。
2: 麦迪啊，
3: 是，你好，我是麦迪。哈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恭喜您
2: 啊。知道我哎呀，有点激动呀。
3: 那个平时听我们节目都关注多吗？
2: 多呀，从早上我在小度一直开着开到晚上我下班。
3: 我听您电话来电有一个那个提示，您是自己做水暖的？
2: 对，
3: 哦，在店里面。
2: 嗯，对，咱们石家庄邢塘县。
3: 您贵姓啊？
2: 姓李。
3: 自己做看店，在店里面这个做生意辛不辛苦
2: 啊？啊，还行，习惯了。
3: 黄金小马，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想要
2: 小马？
3: 那为啥呀？
2: 因为一直都在想着要那个小马呢。
3: 参与我们节目最早就是送黄金小马，所以很多朋友就是这是一个执念啊。
2: 就是要的小马，挂我手机上。
3: 然后这两天我们猜的这个话题啊，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
2: 哪个都能想起来。你要说具体的，记得那个雪姨，就记得她。
3: 看电视剧是吧？那个
2: 啊，
3: 这个电视剧。
2: 那《情深深雨蒙蒙》那个。
3: 啊，《情深深雨蒙蒙》啊。
2: 啊。
3: 对她印象深。中奖了，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2: 希望大家都快乐。健康，祝咱们的节目越来越好吧。
3: 然后希望小杜在店里面能够陪您听我们的节目，度过每一天。
2: 好的。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 Go!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啊！我们今天。

0: 拍的这很有情怀的东西，曾经给咱做这个东西用这个东西的人，马上中秋佳节咱也该去看看了，是不是？这都是家人们啊，这个走亲访友，家人团聚，中秋佳节大家可能这两周该忙着串门了。
1: 是
0: 乐商城，我们最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中秋好礼，比如说大家特别喜欢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对的，爆款1688型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啊。这张蟹卡里面呢，它的面值是1688的，但是10只蟹十全十美，到手专享价格只需要339，而且呢第二件买卡的话还半价，也就是说508.5到手两张这个面值的蟹卡，特别合适，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爆款啊，主要推荐的。您可以买几张过中秋节呢，送亲朋好友、送朋友，自己吃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月底开湖之后，您可以第一时间提蟹，尝到的是第一口阳澄湖的蟹鲜味儿。一年就吃一次，必须要吃正宗的。我们今年呢，依旧是和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绝对靠谱，带官方地理标志证书的，也带着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的，一蟹一防伪扣。因为这两年阳澄湖大闸蟹为了保证它的口碑，监管的非常严，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无法卖，所以今年你会看到很多卖大闸蟹的，但是阳澄湖大闸蟹卖的可不多，我们这儿保证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然后呢，三种提货方式，自由预约，无需排队，一卡在手，吃蟹无忧。然后呢，溯源专属特惠价格，今天1688型，里面的是10只蟹，专属价格只需要339，第二张卡还半价，508.5到手两张蟹卡。大宗团购的话，当然还有专属的团购价更优惠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今儿还给大家准备了中秋我觉得串门走亲访友的一个特别好的礼盒组合啊，好在组合，因为你想吧，你平时串门好事成双，你最少得掂两样东西吧，然后你选了一个这个，你就想我再搭配个什么呀，您不用自己费心去挑选搭配了，我们给您搭配好了，它是凤凰人家的月饼礼盒加上3只松鼠的坚果礼盒，给大家组了这么一个套组。然后这个月饼礼盒呢，哎，里边是5仁馅的啊，但是有不同口味的5仁，然后3只松鼠的坚果礼也是大品牌，大家吃着也放心，平时你单买一个礼盒99，今天两个礼盒加起来都给您，一共还是99哈，一份预算您买到两份心意，买上立马就能去串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是的，另外呢，除了这些呢，预告一下啊，本周四我们有中秋节的直播，还有呢1024乐商城筛选了更多中秋好礼给您准备好了，茶酒礼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我们都有啊，满足您中秋的需要，全场每满399立减50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随时来回复给力二字进入乐商城去逛一逛，去选一选。
0: 是的，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那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5: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5: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河北省民政厅等五部门制定了实施方案，自2026年8月到2027年2月，在全省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100个典型案例发布，案例覆盖钢铁、化工、医药、建材、电子信息、机器人等领域。之前，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工信部消息，截止到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了500万亿。2026年服贸会在昨天的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呢共达成各类成果超过1200项。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昨天在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4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李宗盛的《凡人歌》。平凡人上路了，平凡人有平凡人的野心，但不是每一个野心都能满足。当志向高于能力和运气的时候呢，就要善于开导自己。别人开导只是把脉，善于自洽，药到病除。平凡的我们，认真的绽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现在想起的作品，来自汪峰，《怒放的生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

0: 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产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是 ABBA 带来的 Gimme Gimme Gimme。 有朋友啊，周一睡不醒啊，感觉地铁上如果给自己一张床，自己都能够睡个回笼觉，这种对环境的兼容性啊还真是非常可贵。当年的 disco 对环境的兼容性就特别好，无论现在环境有多么嘈杂，它总是能够精准地戳到你，让你跟着它唱啊扭啊。就像有的朋友对睡眠环境很挑剔一样，有些歌曲对环境的要求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就像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潘越云的《天天天蓝》，真的特别适合一个人关上窗子，足够安安静静地去沉醉，此刻连呼吸都要轻轻的。

天天天蓝，潘越云的声音就这么淡淡的缠绵着，歌曲的气质呢，就像是小苦微甘的凉茶，就是那种让人感觉到很清澈、很甘甜的那种感觉。什么时候感觉天很蓝？也许呢，对于有些小朋友来说呢，就是课业压力小的时候，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可能就是没有太多工作任务的时候，或者就是小时候，只要听到小虎队，你就会觉得好像很晴朗。

0: 装修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精

0: 洁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2: This is hit music。
1: 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瓦依娜在壮语当中的意思是稻花飘香的田野，农田里有音乐，有人声。三名乐队成员都生活在广西的乡野之间，主唱巴农是广西河池县的农民，鼓手陆民他是广西桂林的瓦匠，吉他十八是桂林的农民兼流浪歌手。大部分的时间呢，他们都忙碌于时节农活，没有团队，寥寥可数的演出大多都是乡下的公益活动。在瓦依娜的音乐体系当中，写歌是他们感觉自己特别生动的一种方式，是对生命和土地的记录和歌颂。大山、河流、农田都是他们的听众，就像是巴农所形容的理想生活。他觉得低头种田，抬头唱歌，就是理想生活。田歌。

0: 下周呢就中秋节了，家人团聚走亲访友，拿点什么伴手礼呢？马上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甭管说是咱中秋家宴自己家吃它是个硬菜，还是说您走亲访友送给人家拿着也像样东西，我觉得这东西都满足啊，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我们给您带来是正宗阳澄湖的蟹卡。因为阳澄湖今年还没开湖呢，九月下旬开湖，您现在买了蟹卡，到时候一开湖您就能立马兑换提蟹啊，吃到这第一口鲜。阳澄湖的蟹卡呢，它其实蟹卡这东西有不同的面值啊，这个风险由人。我们卖的比较好的这款给大家推荐就是1688型，但你实际上不用花1688啊，你实际上花多少钱呢？339，第二件还半价，相当于508.5块，您能买到手两张1688的蟹卡。它这里边每张蟹卡里边是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啊，我觉得这性价比特别合适。您买上几张，您过中秋节送亲戚朋友啊，是吧，或者自己吃啊，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阳澄湖大闸蟹，吃个正宗。今年啊，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析产品认证，每个蟹都有防伪扣，所以正宗的阳澄湖品质。现在阳澄湖管控挺严的，就是你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卖不了，但是我们1024源头直供，我们卖了很多年，您吃的放心，您送的安心。还有就是蟹卡啊，提货也非常方便，扫码啊、电话都能预约提货啊。然后有效期是3年，比如到期之后，哎呦，这3年里边您忘了预约提货了哈，然后给您退款，所以您说您买着也放心啊，是吧？着急的话，石家庄本地咱们可以联系客服自提啊，完全不耽误您过节用。今天说的1688型这个10只精品蟹，到手价339，第二件半价508.5块，到手两张蟹卡，大宗团购还有专属团购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个中秋我觉得是走亲访友串门拿的一个挺好的团圆礼的组合。它好就好在组合，就是你不用自己再去琢磨说你去串门好事成双你最少得掂两样东西吧，我买个这个我再配个什么呀，你不用自己去搭配了。这个组合呀，一个月饼礼盒，一个坚果礼盒，凤凰仁义月饼礼盒，里边是不同口味的五仁月饼啊，比如说有腰果的啊，有各种口味的这种五仁的哈、啊，长辈很喜欢吃。还有三只松鼠的坚果礼，大品牌吃着也放心。平时你单买一个礼盒99，今天两个礼盒一共99，一份预算两份心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了立马能去串门。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乐商城我们还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茶叶礼盒、白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4: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生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2: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

范玮琪的那些花儿。那些花儿美在哪里？是因为它们五光十色吗？当然不光是这样，更多的是因为它们象征了太多人的青春味道。那些花儿也象征了一种生气，那些花儿象征了太多人内心当中无法割舍的年轻情怀。那些花儿始终是要用内心去感受的，而不是用眼睛去观望。这是我们的一个秘密，再简单不过的一个秘密。一个人用心去观望的时候，才能看到青春的那个花朵的五彩缤纷。麦格学摇滚继续要带来这首 Fairy Tale。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吴克群。
1: 如何描述我爱你？因你爱停止生命。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9月13号到15号，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2026年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23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A1 号馆举行，参会企业涵盖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数据安全、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日前运抵唐山港。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至10天左右。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参赛阵容日前公布，郑钦文、辛娜、德约科维奇、莱巴金娜、萨巴伦卡等名将均确认参赛。新科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也将持外卡，首次亮相中网女单正赛。上海警方日前通报黄牛倒卖富航脱口秀演出门票事件，3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传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为不实消息。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4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一零二四。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80年代，很多歌迷认识并喜欢上了这个叫童安格的男人，真切又精巧的歌词，简单又美妙的旋律，伤感又温馨的音调，像一阵柔和的风吹拂着你，带你去体会音乐的美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在听过那么多的音乐作品之后，当听到那首动听的老歌的时候，内心当中的内心台词恐怕是偏偏喜欢你。对，那些动听的经典旋律，陈百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7: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8: 燕之屋，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产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极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许巍的一首《曾经的你》。有些奋斗着的年轻人，可能就是某时某刻突然来了一阵孤独感，可城市分明人山人海，然后想找人去诉说，却发现点头的人多，但似乎真的愿意感同身受的人很少，所以渐渐地学会了自己消化情绪，后来也发现其实也挺好。对，不企图多少人能够感同身受自己的处境，不是人家懒，是因为本身这个事情实在是有点难。往前走，累了就蹲下来，自己给自己一个

自我安慰的能力有的时候真的决定一个人心态的质量，但如果您的身边有一个愿意一直陪伴您风雨无阻的人，那真是莫大的幸福。有的时候吧，这个人特别清楚，他什么都明白，他那个时候只是想要有一个充电一样的抱抱，仅此而已。希望您只是想要一个抱抱的时候，他没有再跟您讲道理。庾澄庆，想哭就到我怀里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4: 有你
13: 更精彩。
1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6: 瑞典歌后索菲亚·格林是第一位录制经典中国歌曲英文版专辑的西方歌手，曾发行一张名为《东方西方》的专辑，翻唱了不同年代的经典国语歌。索菲亚·格林清朗的唱腔在欧洲与莎拉·布莱曼相当，可谓大名鼎鼎。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的英文版？索菲亚·格林《Love is the Answer》。

0: 下周呢就中秋节了，家人团聚走亲访友，拿点什么伴手礼呢？马上呢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甭管说是咱中秋家宴自己家吃它是个硬菜，还是说您走亲访友送给人家拿着也像样东西，我觉得这东西都满足啊。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我们给您带来是正宗阳澄湖的蟹卡。因为阳澄湖今年还没开湖呢，九月下旬开湖，您现在买了蟹卡，到时候一开湖您就能立马兑换提蟹啊，吃到这第一口蟹。阳澄湖的蟹卡呢，它其实蟹卡这东西有不同的面值啊，这个风险由人。我们卖的比较好的这款给大家推荐就是1688型，但你实际上不用花1688，你实际上花多少钱呢？339，第二件还半价，相当于508.5块，您能买到手两张1688的蟹卡。它这里边每张蟹卡里边是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啊，我觉得这性价比特别合适。您买上几张，您过中秋节送亲戚朋友啊，是吧，或者自己吃啊，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阳澄湖大闸蟹，吃个正宗。今年啊，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硒产品认证，每个蟹都有防伪扣，所以正宗的阳澄湖品质。现在阳澄湖管控挺严的，就是你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卖不了，但是我们1024源头直供，我们卖了很多年，您吃的放心，您送的安心。还有就是蟹卡啊，提货也非常方便，扫码啊、电话都能预约提货啊。然后有效期是3年，比如到期之后，哎呦，这3年里边您忘了预约提货了哈，然后给您退款，所以您说您买着也放心啊，是吧？着急的话，石家庄本地咱们可以联系客服自提啊，完全不耽误您过节用。今天说的1688型这个10只精品蟹，到手价339，第二件半价508.5块，到手两张蟹卡，大宗团购还有专属团购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个中秋我觉得是走亲访友串门拿的一个挺好的团圆礼的组合。它好就好在组合，就是你不用自己再去琢磨说你去串门好事成双你最少得掂两样东西吧，我买个这个我再配个什么呀，你不用自己去搭配了。这个组合呀，一个月饼礼盒，一个坚果礼盒，凤凰仁义月饼礼盒，里边是不同口味的五仁月饼啊，比如说有腰果的啊，有各种口味的这种五仁的哈、啊，长辈很喜欢吃。还有三只松鼠的坚果礼，大品牌吃着也放心。平时你单买一个礼盒99，今天两个礼盒一共99，一份预算两份心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了立马能去串门。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乐商城我们还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茶叶礼盒、白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哎，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6: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2: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6: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3: 印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2: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5: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16: 1024雕刻时光，
15: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蔡淳佳的一首《等一个晴天》。有一些人，他就是赤脚在你的生命当中走过，眉眼带笑，不短暂也不漫长，却足以让你体会幸福，领略痛楚。然后你学会了自己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人才能够带给自己一种幸福的感觉。有些丢失爱情的悲伤情歌唱的是假装淡定，而有些真的已经歇斯底里，爱疯了。戴佩妮。

0: 早晚有一天，这首歌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只是一首情歌而已，不再是街上霸的利器了。李克勤，晚风心里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1: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至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痕。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近日在雄安新区开幕，拼多多集团执行总裁朱正应邀出席并做主题演讲。他说，目前拼多多公司在雄安的员工规模已经突破4000人，其中80%来自京津冀地区，让更多人在家门口实现就好业，以实际行动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省旅发大会重要活动之一“五好非遗大集”日前在沧州园博园开集，标志着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正式启动。结合石家庄沧玉路竣工通车，石家庄公交39路、177路即日起恢复沧玉路运行。9月16号起，石家庄市桥西区往返正定国际机场新开直达班车，涵盖新石中路、时光街、淮安路、友谊大街等多个点位，市民呢可就近乘车赶飞机，下飞机呢直接回市区，出行更省心。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经汇聚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日前在石家庄正定开赛，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是开展的中小学组的比拼，今天进行大学组的赛事角逐。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一首来自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创作灵感呢是来自友情。好的友情就是可以分享情绪，分享情绪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第一是你愿意分享，第二是人家愿意接受，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马上的就要到中秋节了，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都在发愁送什么礼物，既体面又走心又不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

0: 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膏，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膏。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膏里边加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膏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冬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冬阿地下水去给您九提九炼，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哈。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膏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膏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有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力道十足的一首作品，塞琳娜·戈麦斯带来这首她的代表作 Love You Like a Old Song。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马上年底了，你们公司发年终奖了吗？很多朋友以为年终奖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其实啊，年终奖这玩意儿从秦朝就有了，那时候还没有造纸术，所以公文都是写在竹简或者卷上的。到了年底的时候呢，这些公文就会被当成废品卖掉，卖掉的钱就会拿来当奖金发给当时的官员们。但那时候没有年终奖这么个说法，真正有年终奖这个概念啊，是在东汉末年，那时候也不叫年终奖，叫做腊赐，也就是每年的腊月，皇帝会按照职位的高低给百官发奖金，奖金最多的能超过一年的工资。到了宋朝，年终奖就很少了，因为宋朝官员的基本工资本来就很高，比如包拯官职最高位置二品，一年的俸禄足足有18000贯，按照当时的汇率啊，相当于是1000万人民币左右。也正是因为宋朝日常的工资很高，所以对于年终奖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最惨的是明朝，别说年终奖了，就连年终假期都没有，纯纯的是用爱发电呢。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8: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9: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3: 尊享热线6650800。

0: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华健的一首《花心》。唱这首歌的时候，周华健33岁，谁没有年轻过啊？周华健那一年还干过一件让他觉得一直都很不好意思的事，就是收到《花心》这首歌的时候，他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太简单了，就把这首歌交回给了厉曼婷，然后打了个电话给他说：“曼婷啊，这个词太简单了，你要不要改一改啊？”改完之后的歌词，厉曼婷只是让两句两句的对在了一起，周华健才发现这首歌的歌词真的太精彩了。对，就这么简单，人生没有那么复杂，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开，深刻和复杂向来都不是一回事儿。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王菲带来这首《闷》。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道，糖豆主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周一中午的11:30，又一次跟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说实话，现在说相约电波，有一种特别复古的浪漫。因为首先电波这两个字呢，就是非常的复古。其实呢，咱俩还相约，对吧？你知道现在多少网友啊，真的是说了再见就再也没有见过，非常的浪漫，非常的复古，复古的浪漫。我是糖豆，那么你是谁呢？在周一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啊，咱们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儿，彼此陪伴，然后聊聊天，说说话，实际上非常的难得啊。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10245五间道的节目，就是中午这个时间点呢，是专门跟你说话聊天的节目。我们节目时间呢不长，只有一个小时，主打一个为各位调节气氛，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啊。你看你那边有需要什么的话呢，随时都行。我的名字是糖豆。你要是觉着我比你岁数大，你就可以叫姐啊，反正都行啊。你说叫糖豆什么都行，都行啊。你要是觉得这个我岁数比你小，你可以管我叫妹什么的都行啊。有一期话题是问大家多大了，来互动的人几乎都比我大，结果大家天天完了来这还管我叫姐，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礼貌。如果你想看看我长什么样子啊，可以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啊，五个唐，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不过也有朋友看过之后后悔的。记住，你是一个成年人了，你要为自己的所有的行为买单。反正我要是听众的话，我就不会选择去看这个主持人长什么样子，有什么用呢？是不是？我觉得他好的话，他也不可能跟了我；我觉得他不好的话，他也不会非得娶我，是不是？所以大家放心，即便你觉得我长得不好看，我也不会死乞白赖非要嫁给你，这一点你完全不用担心。包括有的时候

0: 真的，我感觉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你看他的模样，就是看他的长相，看他的外表啊，其实已经看不出来他真实年纪的这么一个时代了。要说大家显年轻，那确实是。现在你去看吧啊，28岁的我妹跟我侄女站在一块儿，我就感觉他俩像同班同学。但是那天我看到一个1.8米大高个的一个男的啊，也挺壮的，在超市的那个玩具区晃了半天，最后拿出来他的小天才电话手表，跟他妈妈要钱，说妈，你能给我买玩具不？我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意外啊！现在真的光凭外表很难判断出来说人多大岁数了。以前觉得叫哥是有礼貌，现在你有的时候一知道他的真实年龄之后，你发现叫弟都很冒昧了啊。实际上人家是可能能当我外甥的人。也许吧，也许随着温度的变冷，当我们来到了冬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那句话叫做一个个冻的都跟那啥似的。你可能不知道啊，就前天受降温天气的影响，黑龙江漠河供热部门已经正式开栓供暖了，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由于地处中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这里也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据了解，今年漠河的供暖期长达8个多月。供暖时间将会持续到明年的五月的中旬前后啊！很多广州的网友说：“我的妈呀，漠河已经开始供暖了，而我现在还穿着短袖呢。”咱们也不要广州的网友了，往这儿看来，是不是？我现在不就穿着短袖呢吗？其实我还挺喜欢冬天的啊，就是冬天的时候，因为天冷嘛，大家因为冷，所以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裹得跟个粽子似的。到时候也不说什么身材焦虑了，也看不着说谁肚子上到底几层肉了。吃饭的时候也可以肆无忌惮了。尤其冬天有一种水果叫甘蔗，冬天啃甘蔗的时候那个咬合力呀 啊，但凡他能啃甘蔗吃，不是削成一节一节，不是煮水喝的人，你要相信，咬合力近似一只成年猎狗。我觉得北方人的冬天应该是狂欢的冬天，主要体现在吃肉上嘛，对吧？从秋天的时候开始，对吧？我们就已经开始贴秋膘了。到冬天，牛羊肉都来，咱也不区分什么今天吃牛肉还是吃羊肉，要是家里条件都可以的话，都来一锅呗。那这还挑啥呀，对吧？包括你说怎么吃呢？很多方式啊，涮肉、烧烤，有的时候就直接炖，对吧？跟那个冬吃萝卜夏吃姜，跟那个大白萝卜在一块炖，哎呀，哎，那个汤啊，哪种烹饪方式其实都是可以的啊，都会让我们跟这个小羊啊小牛啊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你知道冬天最少不了的配菜是什么吗？有朋友说是不是大白菜呀，因为北方人的这个饭桌上其实大白菜还是经常见的。不是，应该叫调料吧，调味品吧啊。北方人冬天最不能缺少的调味品仨字儿，韭菜花儿。因为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配料，就是韭菜花儿。整个冬天啊，你不要问说北方人特别的累吗？还是说怎么样？北方人累不累，我们都得补一补啊。看到明天会更好这位朋友在11:32给我留言说啥了，豆儿，我是存不住钱，微信里面刚有4000块钱，今天6:20送孩子上学，发现电动自行车丢了，还得花钱买一辆，给我心疼坏了，破财免灾吧。可能你最近就是咋说呢，我有这种同感，我就存不下来钱，但凡我有一点钱，我跟你讲啊，不要想着存，就花了。因为你这点钱不在这儿花，你也得在别的上面花。秋天已经到了，贴秋膘了吗？贴秋膘了吗？牛肉羊肉往家里买了吗？这是老天爷在提醒咱们，对吧？要给自己补一补，尤其是脑子这个地方。当然了，就现在啊，跟物质条件与时俱进呢，还有一点不好的一点是哪儿？就是大家的体检报告一查，妈呀，血稠。真的，你们有没有查出来过说是血脂高，什么胆固醇高， 然后咱自己都在回忆说血稠胆固醇高，这自己没吃啥好东西，怎么就检测出来还说尿酸高，对不对？心想一年我也没有吃过几回螃蟹呀，一年我也没有吃过几回大虾呀，就海鲜那个玩意儿平常咱也不买呀。后来发现有个不好的习惯，喜欢哐哐喝蘑菇汤。大家知道吗？蘑菇当中含高量的嘌呤，但它属于植物，它不像动物含那么多。有一点特别不好吃什么呢？就是说你煮完了蘑菇之后，很多人觉得煮蘑菇它特别鲜，然后用那个汤呢，煮火锅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哈，最后他还要把那个汤喝完，这是特别不好的一个习惯，因为煮完之后所有的嘌呤都在汤里。昨天看到有个人发朋友圈，这么说的：人真正意识到自己是成年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节点，就是从某一年的某一天，你突然开始关注血糖这个东西了。曾经血糖只是每一次例行体检之后报告单子上的一个数，压根儿都不会看。但是从那一天开始，你意识到了这个数对于你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并对它产生了敬畏之心。马上中秋节就要到来了，而且昨天晚上我也已经买好了月饼。就现在啊，我去我们正定线下豫江月饼的那个店，一进门四外边贴的全部都是 A4 纸，写着所有的月饼都含糖，如果你不能吃就别买。我祝各位吧，今年中秋节的时候都有资格吃月饼。谁能想到呢，在吃得起全国各地所有月饼的如今，条件好了，咱有条件，血糖不允许了。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啊，就趁着我现在能吃，我大吃特吃糖油混合物。你知道现在黄庄月饼做到了什么程度吗？你有没有买过黄庄月饼？包括咱们商城也有啊。现在你发送给力进入到咱们商城，你看看都有什么样的馅儿，什么这个什么真人啊、五仁啊、蛋黄啊，那都是标配了啊。你像其他馅儿，研究说什么？我昨天晚上去买月饼的时候，看到那个叫什么？这什么？五黑桑葚、大枣、核桃、半月烧、木糖醇什么？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哎呀，那个东西我也没有买啊，大概就是中药材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个叫，你知道叫什么？叫香酥脆巧，大概就是巧克力。哎呦，我真的香酥脆巧，我闭着眼睛念完这个名儿，我感觉不争气的眼泪都要从我的嘴里流出来。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曾经聊过啊，就是你儿时喜欢的事儿可能就是你的职业，或者它甚至能成为你现在主业旁边的那个副业，因为你感兴趣，对吧？那其实对于很多小孩来讲，小的时候最喜欢去的就是跟爸妈上那个小卖部，然后打针之前先商量，你得给我买小卖部里哪个糖。就喜欢干这种事儿嘛，对吧？包括现在其实也是一样。今天话题跟大家来聊聊什么呢？你小的时候最爱做的事儿是什么呢？也可能跟现在一模一样，也可能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什么原因？今天咱们就不追问了啊。就是说，小的时候最爱做的事儿，还记得是什么吗？会不会有朋友说我爱读书？也没有别的意思啊，因为确实咱们小的时候，他总有年级第一吧。年级第一他总爱读书吧。反正这个话要是从我嘴里说出来肯定就是装的。10:42啊，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10:24午间到的节目。今天周一，我们给大家定的话题是你小的时候最爱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信息，马上回来。
1: 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9: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欢乐60分，
10: 搞笑最认真。
9: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再次提醒在视频端看我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啊，我这不叫皱眉，我只是喜欢抬两个眉毛。不是，我控制不住。之前京哥在的时候还老，他因为那个我俩有时候碰见，他还老问我呀，怎么今天那个小糖豆 不高兴吗？我说不是哥，你还不了解我吗？你第一天认识我呀，我就长这样。那天石头来直播间的时候还说呢，他说姐，你看咱俩都属于那种就是别人一看啊，不是说亲和力特别强，然后感觉咱俩都特别好靠近的那种，咱俩都不是。我说咱俩，你的意思是你这样的都不行。石头那样的要都不行的话，我肯定看着还挺凶的吧。各位好啊，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糖豆，中午好呀。就你不要看我长相啊，这老祖宗有句话说的特别的好啊，人不可貌相，我这个人亲和力还是很高的啊，而且这个我是非常非常善良那一挂啊，就从我直播到现在啊，或者说从有朋友听我的节目慢慢慢慢咱们接触到现在啊，夸我什么的都有，幽默呀，诙谐呀，善良啊，甚至可爱呀、啊！哎呀，说糖豆，你做人，哎，这个太好了，人太好了。就至今还没有人夸过我美丽。不是，我也不是跟大家在这要啊。来吧，说事儿，说事儿。小的时候，你最爱做什么样的事儿？你就是要问我啊，就是小时候最爱说什么事儿？可能我一下都想不起来。但是你要问我最不喜欢做什么事儿，那肯定是上学，是吧？你这话咱一点就是不扒瞎、不撒谎，对吧？哎，学生应该都不是特别喜欢天天上学雷打不动的啊。所以到现在，我没有在长大了之后选择老师这个职业，确实也是听从了我内心的声音。我们女孩小的时候，就是你能做的事儿和能干的事儿真的是太多了。你比如说大家小的时候都喜欢玩过家家，对吧？男孩啊女孩啊就在一块儿啊，然后弄个那个砖头，抹点那个砖头那个红粉粉，然后就说这是一道大菜。然后别的女孩就是当妈妈，我当爸爸。终于知道为什么有句话叫做三岁

看小，七岁看老，从玩过家家的时候大概就能看出来，我这辈子啊，真的是一个对家庭很有责任感的人。现在包括我也是，我一个人承担起了一个一口之家的责任，俗称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曾经也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你不结婚呢？一生清贫怎敢入繁华？两袖清风怎能耽误人家？说人话就是穷啊，为什么还在这儿为什么？当然了，这里肯定会有人说了，不对呀，你是一个女的呀，你考虑那么多干什么呢？哎，我跟你说，这就是咱俩观念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在我的心里，无论男女啊，这个世界上，如果你自己经济独立不起来，你自己立不起来，你跟谁在一起都一样。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我说现在所有啊，在音频节目这么多优秀音频节目的情况之下，大家还能选择听广播，在所有的广播节目当中还能选择我是非常非常感激大家的。更多的不是我陪伴大家，而是大家陪伴了我非常感激大家。我是不是对你们说过，我说等有一天我发达了，给你们正在听节目的人一人发10000块钱。你想一想，我对素未谋面的你都这么好，我对我未来的老公能差吗？不会。就是因为我现在过的就是也不能说不好啊，就是差点这个啊，所以说我想我现在不行，我还不能找，我不能委屈了我老公。今天话题是什么来着？好，跑题了啊！今天话题，你小的时候最爱做的事儿是什么？你还别说啊，你别看说我现在是吧，我今年28岁，我今年28了啊。我今年28岁，虽然现在我就是一切啥都没有落听啊，但是我小的时候还真有点恋爱脑呢。嗯，只不过确实也是命运对我的馈赠，恋爱脑。但是呢，我喜欢的男孩这不都是没有喜欢我吗？也就间接成就了现在的我。本人上学的时候啊，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早恋呀、暧昧呀，你喜欢我呀，我喜欢你，就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一点没有，一点没有啊。一直以来，本人到现在的这个感情生活一直都是非常清白，完那个清汤寡水。水至清则无鱼呀、我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问题啊，水至清则无鱼，咱先别说里边包含了什么科学道理科普之类的啊，我其实现在特别想知道，你就说能把那个大闸蟹养活养熟最后捞出来的那个阳澄湖，它那个水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因为每一年出差的时候也都没带我去，我也不知道啊，也没有见过，也没有给大家拍过什么照片。但是呢，水质什么样，其实说实话啊，咱也没有真实去过，咱也不关心。最为关心的，大家就觉得说，哎，你们那个大闸蟹是真的吗？现在啊是9月14号，如果现在你说我已经吃到阳澄湖大闸蟹了，那肯定是假的。为什么呢？它没有开湖呢。所以我们给大家的一般也都是说蟹卡，哎，就是说先抢票，就跟演唱会似的，哎，先抢票，到时候开演唱会的时候你就去，是这么回事啊。现在呢，先一抢票，抢完票之后呢，什么时候开湖了，哎，你就说给我家发来吧，或者说你能去线下店自求也是可以的，就这么一个事儿啊。行，那接下来听听吗？来听听好物推荐官说说咱们最近刚上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甭管说是咱中秋家宴自己家吃它是个硬菜，还是说您走亲访友哎送给人家拿着也像样东西，我觉得这东西都满足啊，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我们给您带来是正宗阳澄湖的蟹卡。因为阳澄湖今年还没开湖呢，9月下旬开湖，您现在买了蟹卡，到时候一开湖您就能立马兑换提蟹啊，吃到这第一口鲜。阳澄湖的蟹卡呢，它其实蟹卡这东西有不同的面值啊，这个风险由人。我们卖的比较好的这款给大家推荐就是1688型，但你实际上不用花1688啊，你实际上花多少钱呢？339，第二件还半价，相当于508.5块，您能买到手2张1688的蟹卡。它这里边每张蟹卡里边是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啊，我觉得这性价比特别合适。您买上几张，您过中秋节送亲戚朋友 友啊，是吧，或者自己吃啊，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阳澄湖大闸蟹吃个正宗。今年啊，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西产品认证，每个蟹都有防伪扣，所以正宗的阳澄湖品质。现在阳澄湖管控挺严的，就是你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卖不了，但是我们1024源头直供，我们卖了很多年，您吃的放心，您送的安心。还有就是蟹卡啊，提货也非常方便，扫码啊、电话都能预约提货啊，然后有效期是3年，比如到期之后，哎呦，这3年里边您忘了预约提货了哈，然后给您退款，所以您说您买的也放心啊，是吧？着急的话，石家庄本地咱们可以联系客服自提啊，完全不耽误您过节用。今天说的1688型这个10只精品蟹，到手价339，第二件半价508.5块，到手2张蟹卡，大宗团购还有专属团购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个中秋，我觉得是走亲访友串门拿的一个挺好的团圆礼的组合。它好就好在组合，就是你不用自己再去琢磨说你去串门好事成双，你最少得掂两样东西吧，我买个这个我再配个什么呀，你不用自己去搭配了。这个组合呀，一个月饼礼盒，一个坚果礼盒，凤凰仁义月饼礼盒，里边是不同口味的5仁月饼啊，比如说有腰果的啊，有各种口味的这种5仁的啊，长辈很喜欢吃。还有3只松鼠的坚果礼，大品牌吃着也放心。平时你单买一个礼盒99，今天2个礼盒一共99，一份预算2份心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了立马能去串门。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乐商城我们还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茶叶礼盒、白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冲
4: 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档的节目，我是唐豆。各位周一下班快乐呀！导播姐姐每次看到我的时候都可开心了，因为对于她来讲，还有一个小时她就可以下班了。让我们现在正式的恭喜一下场外的导播姐姐啊，下班快乐吧！看到刚才有朋友给我留言啊，说小的时候自己特别喜欢洗澡。我怀疑他想表达的是特别喜欢玩水，或者说特别喜欢游泳。大家有没有曾经在澡堂子里边，尤其冬天的时候啊，待到过手指肚，就是这个地方发白并且瘪了下去，那就是泡水泡时间长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冬天的时候嘛，因为家里还是比较冷，然后就出去洗澡。那个时候的澡票是一个人6块钱。哎，真的就是等什么时候等到都泡成刚才我说的手指头那样了啊，我妈才让走，因为她觉得生怕没有泡到位，然后钱白花了。昨天我看到一个冷知识啊，说古代的人以前所说的洗澡，其实并不是现在说的洗全身沐浴，不是啊，古代人说的洗澡其实是洗手和洗脚的意思。古人对于身体各个部位的清洁有着非常严格的称谓的区分，洗手是澡，洗脸这个字念会啊，它是一个平常不多见的字儿。洗头呢叫沐，洗全身才叫浴。也有学者提出，洗字儿其实就是专指的洗脚。古人的日常清洁等级是非常严格的啊，简单的洗手洗脚叫洗澡，全身的沐浴那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讲啊是特别大的一件事儿。我记得以前看知否的时候，里边盛红他每个月叫做有休沐的假，估计就是指浴，就是洗全身的那种啊。咱们以前光想着说，在古代的时候当皇帝，哎呀，就所有的人都听自己的，然后其他的这个臣服自己的小国还得给自己纳贡，对吧？多厉害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想象一下啊，古人其实洗澡他没有说这么频繁的洗澡啊，可能水资源啊各种也都有限。你像那个时候底层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洗一次澡。你想象一下啊，今天说上朝了，底下一群大臣一个月才洗一回澡啊。我感觉就冲这一点，皇帝这活挺难干。对于洗澡这件事情啊，我知道很多人其实，你喜欢洗澡吗？大部分人是这么一种情况啊，就是洗澡之前，哎呀，磨蹭、磨叽，在那看手机。叫了一遍又一遍，说赶紧去洗吧啊，赶紧去洗吧，哎，不想去，不想去。但是真正你到洗澡的过程当中，哎，又无比的享受，甚至享受的很享受的程度，他就唱起来了，唱起来了。我有一个同事，我不能说是谁啊，他在洗澡的时候，他甚至给自己就是说在洗澡的时候买了一个话筒。俺也能理解啊，毕竟音乐广播嘛。你就看我们这边主持人，你别管说唱歌好不好听，你别管说他唱好听，他唱不好听，他好像不在调，他怎么？但我们这边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我们就爱唱。哎呀，每天洗漱啊，早上也好，还是晚上也好，都给我一种感觉，麻烦。我真的我特别烦洗漱啊，洗一头洗澡，要是困了你说直接躺床上就睡着了多好呀。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吗，人困了说那赶紧洗漱睡觉吧，脸一沾水精神了。我最近看有个网友说，让人精力充沛的一个小秘密，就是一天当中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啊，真的你不能带一点犹豫的，你马上就得说从床上啊，我腾的一下站起来，我马上就去做。洗脸也好，刷牙也好，洗澡也好，你不用想着说，哎呀，我待会儿我几点去洗澡去啊？我待会儿我干完什么事儿之后我去洗澡呀？我把手头上什么东西弄完了之后我去洗澡？你想着不多，你就洗不了澡了。你就是一想到洗澡这个事儿，腾的一下你站起来你就去；一想到洗脸，腾的一下站起来你就去；一想到上班，腾的一下你就起来了。不要犹豫，小事儿不做决策，直接就干啊！不要纠结，想洗澡洗澡，想睡觉睡觉，干脆点。想到就去干，做完了就放下。我跟你讲，什么时候人就最累，最累的就是从来不是做这个事儿本身，是没有做这个事之前你反复的犹豫
和思想上面的一个拉扯，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事儿啊，你干了以后啊，你就不要后悔。我发现有人就是啊，因为今年不是也公布了我的抖音号，包括现在此时此刻大家也能看视频直播嘛。哎，有人就是看完视频直播之后，或者说在看的过程当中，他会关注我的这个抖音号，是吧？就上面这个，我发现有的人啊，他就是先关注，又取关，取关了再关注，关注完了又取关。我说啊，可能是我没有吸引到他，可能是他觉得有更加精彩的。我过两天又关注我了，反反复复同一个人啊。咋我这个号烫手啊？你们有没有吃过冬天的烤红薯？哎，冬天烤红薯就是，哎，闻着味儿真香，拿起来，哎，有点烫，放下了，放下之后又有点想吃，又拿起来了，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了。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小的时候，你最喜欢干什么样的事儿？我就感觉是不是这样的人，小的时候他干个什么事儿也是挺犹犹豫豫的，哪怕拉着家长上小卖店去给买东西了啊，人家家长都已经答应给买东西了，还在那犹豫，我要吃个糖豆呢，我还是吃个方便面呢。我跟你说啊，你在那犹豫不决，我想买这个，我也想买那个，我也想买那个，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都不给你买，白跑一趟。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很喜欢吃的啊，来一条一条来。强子说了，小的时候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去小卖部，看到好吃的走不动，在地上打滚也得吃到。那我最适合干的工作是不是开超市啊？哎，你说到开超市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去买东西的那个小卖部、小卖店啊，这个那个时候也叫小，就是就叫法也不太一样啊，就是卖那个小商品的这些东西啊。那个时候的我们叫商店吧，和现在的超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现在属于自助，你发现了吗？就进去之后，我绕好几圈，我绕到这个我想买的东西。

煎，父母肯定是不愿意让他吃，对牙不好。其次，哪还有钢镚儿啊？以前是不是说咱买了一个多少钱的这个东西啊，剩下说富裕两毛钱，我不找你了，哎，拿上两块糖给你吧，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现在那都扫码了。就是现在啊，我觉得你要让我说开商店还是开超市，就是说让大家自助拿还是说我给你拿，我觉得我还是得开商店。虽然现在其实都是一回事了啊，反正我这个人吧，如果你要单说在吃这方面的东西啊，我说实话了，我不信任任何人。现在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啊，就是卖那个就是饼子的那种店，因为现在大家都讲究一个养生嘛，他就主打一个说饼子当中都是一些粗粮，哎，大家如果血糖高的话，你吃了其实也没有事儿啊。他们家就是没有人，有一个监控给你放在那儿，如果你想要几个，哎，你直接自己就是自觉扫码就可以了。就一直到现在，我还真挺佩服这样的店啊，就是他信任。你像可能我这种人比较狭隘啊，就是凡是在吃的这方面，别的方面其实都还好啊，凡是在吃的这方面啊，我不信任任何人。我属于如果说开车去买了东西，我开车副驾驶还坐一个人，那我的手里必须得把筷子拿在我手里。说到吃的啊，这两年流行一种水果叫人参果，大家见过吗？可能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就是那种黄色的皮儿，完了中间有时候有那么几道的紫色的那个痕迹，人参果啊。这种人参果这个水果水分非常的大，但是那个味儿，哎，我怎么给你形容那个人参果的味儿呢？不好形容啊。反正昨天我看新闻了，说原来人参果，你猜实际上是什么？茄子。怪不得我老感觉有一股生菜的那种味儿呢，生蔬菜的那种味儿啊，我不太喜欢。你常吃的人参果学名香瓜茄，在植物分类上属于茄科，是茄子、番茄和辣椒的亲戚。不同于西游记当中带有神话色彩的那种东西啊，实际上的人参果既可以补充营养，也可以保护肾上腺功能，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预防的作用。我说实话啊，人参果这种水果我不爱吃。为啥呢？因为茄子我就不爱吃，终于找着根了。我比较喜欢吃葡萄，就是各种新鲜的葡萄我都很爱吃。而且我听他们说了啊，就说女孩啊，就咱女的经常吃葡萄的话啊，以后生的小孩就是眼睛大。对，你别看我现在说啥没有啊，我连他爸也没找着，但是我就是提前准备。你想我从现在开始我就开始吃葡萄，那以后我的孩子眼睛得多大呀。因为我感觉啊，你看从现在视频当中看，我眼睛其实不大，但实际上面对面的时候，我比大家看到的我眼睛大啊，因为为啥？我颧骨高，算了，又跑题了。万一到长相上啊，就在这解释，解释就不解释，反正就长这样。来吧，今天我们的话题已经给到大家了啊，就是你小的时候记没记得你小的时候最爱干的事儿是什么？因为昨天就说过了啊，你小的时候爱干的事儿啊，可能到现在你依然喜欢，然后你的热爱呢其实可以发展成你的副业。现在大家谁会觉得说钱烫手呢？谁会嫌自己钱挣得多呢？对吧？也是一个路子给到大家啊，所以今天回忆回忆吧，你小的时候最爱干的事儿是啥呢？

0: 古人
1: 太酷了，
2: 谁说书生百物。
3: 说到古代读书人，咱们脑子里浮现出来的那就是百无一用，文弱书生。其实古代最早的读书人不仅不文弱，反而个个是猛男。比如孔老夫子，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个大高个子，并且身材非常的魁梧，据说跑得也很快。放到今天妥妥的是一位全能体育健将。而且孔子不仅自己壮硕，对学生他也定下了君子六艺的标准。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和御就是射箭和骑马驾车。在汉朝，君子六艺是朝廷选拔官员的标准，所以汉朝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文武不分家，上马能杀敌，下马能治国。比如班超就是学完了春秋然后打匈奴。到了唐朝依旧如此，唐朝尚武，所以习剑对于读书人来说更是家常便饭。比如王昌龄一边从军入伍驰骋沙场，一边写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诗句。但是后来为了防止武将做大，宋朝就开始文武分家了。那时候推行崇文废武，所以当时的文人开始变得轻视武艺和军事能力。明清时期盛行八股文，更是让读书人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自然也就没时间锻炼体魄了。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导致咱们对古代文人的印象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对了，再说一个冷知识，三国时期大杀四方的吕布一开始也是文官。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喂，金钱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7: 喂，健康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7: 喂，亲人，你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7: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9: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4: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5: 尊享热线6650-8088，
1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17: 屋。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7: 还有其他款吗？
18: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8: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近很吵，
7: 心情不好，
20: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21: 你会发现
0: 快乐多了，
21: 烦恼
0: 就会逃跑。
22: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糖豆。算了算了，接下来还要再上5天班，你说这事儿要是泄气了那不完了吗？那还是得加油干啊，加油干。12:23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小的时候最爱干的事儿是什么。这不今天话题这个时候就应该聊一聊小时候最爱干的事儿。小时候就是不爱上学也不用上班。都说礼拜一买卖稀啊，我们买卖还行啊，这个后台什么都挺热闹的。来继续读一读大家的留言。手机尾号5916朋友说，豆姐中午好，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过于幽默的人。孩子眼睛大不大取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葡萄，还是取决于孩子的父母啊，我有点不懂了。这个一个属于先天一个属于后天吧，先天咱就不用说了，后天星期三。我的意思是啊，就是不管怎么着我努力过了。不让读名啊，这个朋友说了你别读名了。小的时候玩过家家，一直想当别人的爸爸，括弧我确实是个男的，现在40岁不到的年纪，我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算是也实现了我的梦想吧。怎么能不算呢？不仅实现了你自己的理想是吧，也帮助国家实现了就是鼓励三胎的这个想法，你是值得尊敬的。你说了，我小的时候春天弹玻璃球甩烟灰，夏天打水仗挖知了猴，秋天偷玉米捉蚂蚱，冬天最好了，下雪打雪仗，晴天放鞭炮，一挂鞭拆散了那种蹦吧蹦吧。记得小的时候啊，谁要是说哪个孩子冬天的时候出生了啊，那肯定是不得。尤其是过年这两天蹦的小孩都睡不着觉。家里边的狗啊，家里边的狗别说小孩的，家里边的狗因为那个炮崩的呀，都在那瑟瑟发抖。所以现在你看是吧，就是有一些地方就是不鼓励说这过年的时候崩吧崩吧的，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原因的。梅梅良说了，豆姐我小的时候爱干的就是追着应该是三马子，就是三轮车，在后面闻他那个尾气。还有我爸他们在的那个屋，经常就是几个叔在一块吸烟，我会跟着他们去屋里边闻他们的烟味儿。你说人咋这么奇怪呢？现在我想想我都理解不了那个时候的我自己。不过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比我小的孩子一块玩。哦，你确实挺奇怪的。现在好了，我天天在教培机构跟初中生们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的心态也一直是20-30岁，就真的啊，就是一般小孩啊，不管是哪个年龄段，他会都比较喜欢啊，或者比较习惯跟比自己大的小孩玩啊，就是但凡这个小孩比自己大啊，那都在屁股后边屁颠屁颠的跟着人家。所以那个时候我哥也最讨厌我啊，他特别讨厌我在他屁股边跟着我，然后他要跟其他的那个他好哥们玩，因为后面跟着一个我，他说特别丢人。玩笑说玩笑说了，小的时候最喜欢干吃奶粉，干吃葡萄糖，葡萄糖怎么干吃啊？那些火腿肠吃着虾条看动画片，我觉得是不是你就是饭量大呀？还有陈风韵语区妹梅子小薇王斌低调雪莉程程头顶月影，读不完了读不完了，真的读不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当我们下班的时候 刚一上班的时候你就感觉那个字儿确实也是有点不走了。行了，不多废话了啊，明天不还得来的吗？明天周二啊，这周上六天班，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3: 尊享热线6650-8088。
24: 燕之屋，
25: 冲
26: 什么呢？
25: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6: 什么？防风？

0: 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0: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6: 五级音乐能量补给。
7: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8: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9: Right here，
6: 我们给你更多。
10: We give you more，
8: more
10: and
8: more。最热门、
10: 最新鲜、
6: 最经典。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0: Join us，
11: it's time to get high，
6: 步履不停，
8: 音乐不止。
10: Non-stop
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1: ，More music。

一首非常经典的影视 OST 被翻唱成了一个带有很有现代编曲感的这种氛围感好听的作品，来自子瑜翻唱的一版《情深深雨蒙蒙》。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下面这首歌曲的原版呢，也是华语乐坛公认的经典。原版当中，周杰伦的 rap 和童声念白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在今年的时候，蔡依林发布了这首歌曲的独唱特别改编版。整首歌曲从少女对浪漫爱情的憧憬，变成了成年人历经千帆之后的这种自我和解和独白。而且这首歌曲这一次这个版本的 MV 真的飞到了捷克布拉格、老城广场、查理大桥等实景地来实景拍摄，弥补了在23年前只能在台北取景的遗憾。来听一个独唱版本的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1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3: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10: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4: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

0: 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5: 音乐 so hot。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全新的一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琵琶曲、我不难过、泪海、甲乙丙丁、碎碎念、晴天、阴天。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热门好物推荐。那下周呢就是中秋节了，家人团聚走亲访友，要拿点什么伴手礼呢？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他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甭管说是咱中秋家宴自己家吃，它是个硬菜，还是说您走亲访友，送给人家拿着也像样东西，我觉得这东西都满足啊。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我们给您带来是正宗阳澄湖的蟹卡。因为阳澄湖今年还没开湖呢，九月下旬开湖，您现在买了蟹卡，到时候一开湖，您就能立马兑换提蟹啊，吃到这第一口鲜。阳澄湖的蟹卡呢，它其实蟹卡这东西有不同的面值啊，这个风险由人。我们卖的比较好的这款给大家推荐就是1688型，但你实际上不用花1688啊，你实际上花多少钱呢？339，第二件还半价，相当于508.5块，您能买到手两张1688的蟹卡。它这里边每张蟹卡里边是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啊，我觉得这性价比特别合适。您买上几张，您过中秋节送亲戚朋友啊，是吧，或者自己吃啊，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阳澄湖大闸蟹，吃个正宗。今年啊，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硒产品认证，每个蟹都有防伪扣，所以正宗的阳澄湖品质。现在阳澄湖管控挺严的，就是你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卖不了，但是我们1024源头直供，我们卖了很多年，您吃的放心，您送的安心。还有就是蟹卡啊，提货也非常方便，扫码啊、电话都能预约提货啊。然后有效期是3年，比如到期之后，哎呦，这3年里边您忘了预约提货了哈，然后给您退款，所以您说您买着也放心啊，是吧？着急的话，石家庄本地咱们可以联系客服自提啊，完全不耽误您过节用。今天说的1688型这个10只精品蟹，到手价339，第二件半价508.5块，到手两张蟹卡，大宗团购还有专属团购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个中秋我觉得是走亲访友串门拿的一个挺好的团圆礼的组合。它好就好在组合，就是你不用自己再去琢磨说你去串门好事成双你最少得掂两样东西吧，我买个这个我再配个什么呀，你不用自己去搭配了。这个组合呀，一个月饼礼盒，一个坚果礼盒，凤凰仁义月饼礼盒，里边是不同口味的5仁月饼啊，比如说有腰果的啊，有各种口味的这种5仁的啊，长辈很喜欢吃。还有3只松鼠的坚果礼，大品牌吃着也放心。平时你单买一个礼盒99，今天2个礼盒一共99，一份预算2份心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了立马能去串门。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乐商城我们还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茶叶礼盒、白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2: 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购买吧。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近日举办局长送岗圆梦职场暖心行动直播带岗活动，精准助力化解企业招工难、劳动者求职难问题。为方便群众出行，目前石家庄机场已开通四条往返石家庄市区旅客的班线，分别为省体育馆班线、金源大厦班线、火车站班线以及商务专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赏秋游热度不断攀升，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位居热门目的地前列。近年来，在中小学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博士学历的老师数量快速增加。根据教育部更新至2024年的教育统计数据，中小学专任教师中拥有研究生学历超过86万人。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昨天发文透露，胖东来再招员工都会是学员性质，合同4年不续签。数据显示，2025年胖东来全年全业态员工平均到手工资为8974元。近半年内，机器人皮肤衣赛道迎来商业化爆发，累计交付订单突破4万套。预计2030年，国内人形机器人电子皮肤需求将达到152.5万平方米，对应市场规模约274亿元。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4: 导航系统正常，
5: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7: ，Your music never stops。

毛不易的一首《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那毛不易的唱腔是那种极具叙事感的唱腔，他在这首歌曲当中释放着克制与深沉的情感张力。很多人形容说，这首歌曲就像一片收拢的云，将心事、情感、梦想轻轻托住。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是一只飞鸟，这是宋茜出道17年的周年独白单曲。她携一首非常简单的歌回归，这是一首很纯粹的抒情民谣，她把藏在辽阔天际下的心事缓缓展开。这首歌曲是一个三拍子的钢琴在循环往复，很多人说这个钢琴的底就像是年轮，像轨道，像命运里那些不可言说的羁绊。整首歌曲是那种褪去繁复的电子修饰，只保留着 acoustic 的实录乐器，保留下原声里面最细腻最温热的倾诉感。很久没有听宋茜认真唱歌了，来听宋茜《飞鸟》。

0: 忘了吧。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5: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
8: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

0: 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场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Welcome back，
3: 不止音乐
4: ，More music
5: never stop。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也叫做《飞鸟》，来自刘奕云。说到刘奕云和宋茜，哎，非常巧，都是女团 FX 当中的成员。那宋茜是带着这首《飞鸟》作为自己出道17年的周年独白单曲呈现，而刘奕云的这首《飞鸟》呢，是出现在2022年汪苏泷的超级企划联名当中的一首作品。当时这首歌曲被标注的为真我主打，整首歌曲围绕伟大的平凡、渺小的勇敢来鼓励人，即便爱或遗憾如飞鸟一去不返，也要坚持内心那点勇敢。整首歌曲拥有一个非常明快爽利的节奏，很适配刘奕云辨识度的嗓音，营造出来那种开阔洒脱的氛围。当时这首歌曲发行之后，也被评为是自由开阔的洒脱之意，与歌手本人气质十分相称。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飞鸟》。提到《飞鸟》，可能很多人脑海当中想到的第一首歌就是下面这首了，电视剧《新楚留香》的片尾曲，旋律大气，歌词诗意，营造出来那种侠客追逐着真爱的苍凉和无奈。任贤齐《飞鸟》。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生城

0: 品区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6: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This is hit music。
9: 旋律悠扬开阔，温润沧桑的唱腔演绎历经浮沉后的从容豁达，一首极具治愈力的国风之作。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周传雄，烟雨平生。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回复关键词给力，还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购好物。这眼看马上就要到中秋了，走亲访友啊，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都会发愁，到底要送点什么礼物，既体面又走心，还不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呢？赶快来连线一下主持人新华，听听他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加上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啊，去给您九提九炼啊，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有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矿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叫做《飞鸟》，来自赖美云，这也是赖美云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呈现的就是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像飞鸟追着风走，穿山雾向云端，即便这个过程当中要承担着离别和走出舒适区的痛苦，但高歌的飞鸟注定属于诗和远方。整体来说，这首歌曲这只飞鸟就是那种青春的少年少女时候的那种有着梦想有着冲动时期的飞鸟。那接下来同样叫做飞鸟，不过这首歌曲呢就更像是一个中年人回望来时路时的倾诉了。这是汪峰少有的平和之作，温暖宽阔淡然，和以往的那种呐喊式的摇滚风格不同。歌词延续着汪峰早年作品小鸟里的自由与孤独的命题，但是视角已经从当年的那种热血少年变成了历经沧桑之后的沉淀。这首歌也被评价为淡然又浓烈，很矛盾的评价。来听汪峰《飞鸟》。

那今天不止音乐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绝对的华语流行经典，齐豫的一首《飞鸟与鱼》，这是齐豫艺术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了。诗意的歌词，空灵的旋律，深刻的哲学意蕴，成为了华语绝对的经典流行。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了公告，开展202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调剂补录和新疆巴州定向招募工作，报名截止9月14号17点。为方便群众出行，在市区班线的基础之上，石家庄机场还开通了至保定、沧州、阳泉等9条周边城市直通车线路以及五台山的景区专线，其中衡水、新集、定州、保定、高阳已经开通门到门出行服务模式，在市区指定范围之内提供上门接送服务。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正成为中秋国庆假期黑马。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安徽黄山等宝藏小城相关的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优必选万台级工业人形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9月12号在柳州投产，每10分钟下线一台整机，年规划产能超1万台。我们来关注一下证券市场，本周有3只新股可申购，拟于今天申购的凯达重工是刚才关键部件领域的一个小巨人。凯达重工本次发行价是每股4.26块，为年内发行价最低的新股。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决出了男女速度接力2枚金牌。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之后，包揽当晚的金牌。至此，贵阳站的比赛，中国队一共获得了3金3银1铜。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时间来到了14:06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刚刚的这首《泼墨》在流行歌曲当中是别树一帜的，周华健以音乐为宣纸，把上下千年的厚重岁月尽数泼洒进旋律当中。歌词从秦汉风烟、魏晋风骨唱到了唐宋风雅，一个个的历史人物与典故接踵而至，没有细碎的儿女情长，只有大时代的兴亡起落，把数千年的时光洪流压缩进短短的几分钟。整首歌没有直白的呐喊，却让我们在旋律里面触碰到了岁月的尘埃。无数的英雄在水墨里走来又隐去，最终所有的波澜壮阔的过往，都在万种心痕里沉淀成沉甸甸的历史余温。有的时候听历史故事，会感受到天地辽阔，时光渺渺，当下的很多的伤感，只不过是一粒太微小的尘埃。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快请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我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

0: 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林忆莲的这首《面对面》，以慵懒的 R&B 节奏为基底，把情感纠葛最终落向向内的自我对峙。亲密关系里总会有一些自欺欺人的时刻，我们会用坚强武装胆怯，会用自己的想象来掩盖暂时出现的问题，但是最终我们总得拨开云雾，看清现实，完成一场和自己的和解。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时间过得飞快，下周就是中秋节了，家人团聚，走亲访友，拿点什么来当伴手礼呢？这个时段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甭管说是咱中秋家宴自己家吃，它是个硬菜，还是说您走亲访友，送给人家拿着也像样东西，我觉得这东西都满足啊。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我们给您带来是正宗阳澄湖的蟹卡。因为阳澄湖今年还没开湖呢，九月下旬开湖，您现在买了蟹卡，到时候一开湖，您就能立马兑换提蟹啊，吃到这第一口鲜。阳澄湖的蟹卡呢，它其实蟹卡这东西有不同的面值啊，这个风险由人。我们卖的比较好的这款给大家推荐就是1688型，但你实际上不用花1688啊，你实际上花多少钱呢？339，第二件还半价，相当于508.5块，您能买到手两张1688的蟹卡。它这里边每张蟹卡里边是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啊，我觉得这性价比特别合适。您买上几张，您过中秋节送亲戚朋友啊，是吧，或者自己吃啊，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阳澄湖大闸蟹，吃个正宗。今年啊，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硒产品认证，每个蟹都有防伪扣，所以正宗的阳澄湖品质。现在阳澄湖管控挺严的，就是你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卖不了，但是我们1024源头直供，我们卖了很多年，您吃的放心，您送的安心。还有就是蟹卡啊，提货也非常方便，扫码啊、电话都能预约提货啊。然后有效期是3年，比如到期之后，哎呦，这3年里边您忘了预约提货了哈，然后给您退款，所以您说您买着也放心啊，是吧？着急的话，石家庄本地咱们可以联系客服自提啊，完全不耽误您过节用。今天说的1688型这个10只精品蟹，到手价339，第二件半价508.5块，到手两张蟹卡，大宗团购还有专属团购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个中秋，我觉得是走亲访友串门拿的一个挺好的团圆礼的组合。它好就好在组合，就是你不用自己再去琢磨说你去串门好事成双，你最少得掂两样东西吧，我买个这个我再配个什么呀，你不用自己去搭配了。这个组合呀，一个月饼礼盒，一个坚果礼盒，凤凰仁义月饼礼盒，里边是不同口味的5仁月饼啊，比如说有腰果的啊，有各种口味的这种5仁的哈、啊，长辈很喜欢吃。还有3只松鼠的坚果礼，大品牌吃着也放心。平时你单买一个礼盒99，今天两个礼盒一共99，一份预算两份心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了立马能去串门。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乐商城我们还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茶叶礼盒、白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挑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有你
10: 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李佳薇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算不完的旧账，直击分手后最痛的拉扯。特别推荐理由：李佳薇从铁肺轰炸到轻声细语，全网热播。李佳薇，甲乙丙丁。

欢迎你每天在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每一年的九月份，总要再听一听王菲的这首《浮躁》。整首歌从九月唱起，然后一共仅有九月天高人浮躁等寥寥数句歌词，大量的拟声词仿佛跳出了语言的束缚，还有神游舞曲英式摇滚的编曲营造出的是一个迷幻松弛的声场。王菲包揽了词曲的这首创作，是一首完全以自在的状态表达自我的一首作品。时隔多年之后再听，依旧能够在极简的旋律里接住那份不受羁绊的松弛。九月里，希望你也能够这样的收获一份自在。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它的名字叫做人间萤火。它把每个平凡人都比作暗夜里独自闪烁的萤火，不追求成为耀眼的太阳，却用微小的光彼此照亮漫长的夜。歌词里藏着细腻的柔软，告诉我们那些孤独的不张扬的微光凑在一起也能够跨越山川，接住所有深夜里的情绪。整首歌听起来也像是夏末草丛边的流萤，轻轻地落在心上，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在旋律里面找到被陪伴的暖意。14:48，继续今天河北乐广播乐随心动的直播，我是圆圆。月亮翻过小山坡，黄子弘凡跟王铮亮的翻唱版本。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0: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
5: 什么呢？
7: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极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的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当年黄安唱这首《样样红》的时候，唱的就是林志颖。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应该也已经有一定的岁数了。林志颖的他是在他帅气无比的17岁出道的，然后出道两个月就红遍了全亚洲，被称为亚洲小旋风。那之后更是在歌坛跟影坛全面开花，做歌手、做演员都特别的精彩。当然如今属于林志颖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但是历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回忆里依旧是他闪着光的样子，而且后来也会有不断的人重新去发现他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很惊艳大众的模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那个时候的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0: 乐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刀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没有人能够一直像小孩子一样的纯粹、直接、简单、热烈，但是每一位大人内核里也永远都有着那个稚童的影子。偶尔在我们觉得极致安全的时候，他们还会跑出来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每一份童稚都有着无限的想象力。那戴荃在今年毕业季发行了一首毕业歌，一开始他的名字好长，叫做2026年6月20日，海水淹没了宿舍，我决定拆掉床板，造一艘无敌战舰，去征服10000个星球。现在哈，歌曲的名字缩句了，缩减成了4个字，叫做拆床造船。但是从20几个字缩到4个字之后，总是觉得好像少了一点特别有趣的孩子气。

只能送你一阵透明的风，千里万里我陪你走过一程，从此风雨灿烂我不再过问。

这首歌里唱我们都会找到自己的岸，你还记得吗？初入社会那种类似于拆床造船的那股冲劲儿，莽撞但是也熠熠生辉，这也许就是太多人在回忆当中的自己也会觉得有点发光的原因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多年之后，窦靖童在舞台上唱起了这首《誓言》，编曲里面去掉了代表着爸爸窦唯的笛子，然后改成了窦靖童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电子乐，然后他的声线还有唱腔跟妈妈王菲是很类似的，但是也能够听出明显的个人特色。这样的一版《誓言》，令人感受到生命传承的神奇之外，每一个孩子也都会最终寻找到自己这样的过程。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冲
4: 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主题曲，旋律优美，歌词感人，表达对远方人的思念。歌曲的旋律灵活多变，以截然不同的风格出现在影片的不同阶段，激起听众或欢快或忧伤的情感。《寻梦环游记》，Remember Me。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9:3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下周就是中秋节了，家人团聚，走亲访友，拿点什么伴手礼呢？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甭管说是咱中秋家宴自己家吃，它是个硬菜，还是说您走亲访友，送给人家拿着也像样东西，我觉得这东西都满足啊。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我们给您带来是正宗阳澄湖的蟹卡。因为阳澄湖今年还没开湖呢，9月下旬开湖，您现在买了蟹卡，到时候一开湖，您就能立马兑换提蟹啊，吃到这第一口鲜。阳澄湖的蟹卡呢，它其实蟹卡这东西有不同的面值啊，这个风险由人。我们卖的比较好的这款给大家推荐就是1688型，但你实际上不用花1688，你实际上花多少钱呢？339，第二件还半价，相当于508.5块，您能买到手两张1688的蟹卡。它这里边每张蟹卡里边是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啊，我觉得这性价比特别合适。您买上几张，您过中秋节送亲戚朋友啊，是吧，或者自己吃啊，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阳澄湖大闸蟹，吃个正宗。今年啊，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硒产品

认证，每个蟹都有防伪扣，所以正宗的阳澄湖品质。现在阳澄湖管控挺严的，就是你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卖不了。但是我们1024源头直供，我们卖了很多年，您吃的放心，您送的安心。还有就是蟹卡啊，提货也非常方便，扫码啊、电话都能预约提货啊。然后有效期是3年，比如到期之后，哎呦，这3年里边您忘了预约提货了哈，然后给您退款，所以您说您买着也放心啊，是吧？着急的话，石家庄本地咱们可以联系客服自提啊，完全不耽误您过节用。今天说的1688型这个10只精品蟹，到手价339，第二件半价508.5，到手2张蟹卡，大宗团购还有专属团购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个中秋，我觉得是走亲访友串门拿的一个挺好的团圆礼的组合。它好就好在组合，就是你不用自己再去琢磨说你去串门好事成双，你最少得掂2样东西吧，我买个这个我再配个什么呀，你不用自己去搭配了。这个组合呀，一个月饼礼盒，一个坚果礼盒，凤凰仁义月饼礼盒，里边是不同口味的5仁月饼啊，比如说有腰果的啊，有各种口味的这种5仁的哈、啊，长辈很喜欢吃。还有3只松鼠的坚果礼，大品牌吃着也放心。平时你单买一个礼盒99，今天2个礼盒一共99，一份预算2份心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了立马能去串门。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乐商城我们还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茶叶礼盒、白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7: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2: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7: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这首《凹凸》在当年梁咏琪的专辑《透明》当中并不是主打歌，也没有正式的拍 MV， 却凭借着慢热又耐听的特质，常年稳居歌迷喜爱歌曲的前列。整首歌曲是平缓又细腻的旋律，轻声地唱出了人生路上的孤独、负重和迷茫。而可以笑也可以哭，不一定要别人保护这样的歌词，更是唱出了普通人在现实的起伏里面慢慢学会了自我接纳、自我支撑的这种很温柔的力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若月亮还没来是这首歌的名字，这里面的月亮可以是暂时还没有实现的理想，可以是迟来的机遇，是我们翘首以盼的所有美好的事情，而路灯也可照窗台的温柔，充满着很细腻的治愈力。很多时候在月亮降临之前的每一步努力，手边的每一份温热也都能够收获此刻的幸福。15:54，今天的月随心动就暂时陪伴你到这儿了。整点之后呢，是月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呢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二手房时间啊！如果您手里面有老房子，10年、20年了，甚至是30年、40年了，时间长了没有卖出去，不知道自己这房子还能值多少钱哈？邻居家多少钱成交了？等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哈，说一说您的房子所在的小区几层、多少年了哈，几室几厅，然后我们在线啊，大概帮您来测算一个现在的价格，亦或者说如果家里面有孩子，我们想考虑学区房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欢迎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石家庄市房地产市场研究中心秘书长小吴说房出品人以及星选房主理人吴英帅吴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请吴老师来啊，首先给你抛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哈。最近特别多朋友问我说怎么才能买到捡漏房哈。这个捡漏房哈，说实话哈，入行这么长时间啊，我很少能碰到一套我个人认为是称得上捡漏房的这样的一种房子哈。我个人的理解可能是一些房子它在这个总价，比如说举个例子哈，400万左右哈，这是我们在市场上能看到的一个价格。但是实际上你买到它的时候呢，比如说工抵房哈，这算不上捡漏房，它的价值要比可能我们在市面上买要便宜100万，甚至是这是一种啊，我认为的哈。您听听看，还有一种房子呢，是比如说这个我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了，或者甚至是我要出国了，那我手里面有一套房子，我急需的往出出，我不在意我是利息交了多少，或者说我赔多少，我只要是能找到有缘人，我就可以这个成交。这是不是也是我意义上的这个捡漏房？那我有没有一些没有补充完整的，吴老师您给我们来分析看。
1: 对，其实现在大家买房人都在盯这个捡漏房，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大环境不好，然后大家都想着花一些小钱买一些高性价比的房子，尤其是房子，房子不是一个小数目，不是你几千块钱、10000块钱的这个手机，更多的实际上是花几百万的这个钱去买一个，所以说更加希望找到一些性价比的房子。性价比房子其实在新房阶段的时候比较少，尤其现在的新房都是些新规好地段，它的这个高品质要高一些，所以说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其实工抵房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点，比如现在有一些工抵房大概能便宜大概5到10个点就比较不错了，比如说100多万的房子，工抵房能比售楼处的便宜10万块钱，其实我认为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捡漏房了。另外一个，其实大家说捡漏房更多的是说的是二手房，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其实很多人是着急卖的，对吧？比如同样个小区挂10000块钱，但是我必须这个月我就要用钱啊，对吧？我要去置换，我要去干别的用，或者是这个我的生意去周转，那么可能就会去降价去卖自己的房子。这种房子其实也挺多，但是很多人其实是没有碰到捡漏房，那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你盯的时间太少了。就比如说有的人能够盯，比如前段时间我们卖了一套龙湖的房子，那个这个房子其实成交非常快，上午我们去拍完，那晚上就成交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业主盯这个小区已经盯了半年了。
0: 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呢？比如说各大视频平台去搜索这个房子的名称，
1: 是看我们的视频
0: 啊，随时就在关注这方面视频，可能大数据也会推相关的视频哈。
1: 对，他一直在看龙湖的房子，
0: 号已经养成了。
1: 所以说他就一直在关注龙湖，而且龙湖这个小区里面就是多大的户型，多少的面积，然后这个多少钱，
0: 他还没住进去，他已经很清楚了。
1: 他已经非常清楚，当你的这个价格出来之后，他瞬间就知道这房子是真心卖的。然后就跟房东砍，其实砍了一个稍微往下砍了几万块钱，瞬间达到他的这个预期了，所以他瞬间就下手了。对他来讲的话，这就是一个捡漏房。但是如果你对这小区没有长时间的观察和了解的话，当这个房子真出现的时候，你也不认为是捡漏房。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还有一个粉丝，我们聊天，他说去年我看了一个房子特别合适，但是因为那是我看的第一套房子，我想这套房挺好，但是我想多看一看。结果转了一圈发现第一套确实很好，但是第一套已经卖出去了。这个就有点像男女谈恋爱，就是你这个人是对的还不行，还得是时间对。
0: 是这个吴老师总结的非常接地气啊，但是总结到谈恋爱这个事儿，可能呢他究其原因就是有缘这件事情哈，就碰上了，正好呢卖 家也是想卖，真心诚想卖哈，买家也是哎正好想买哈，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我们想这个买二手房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房子哈，建议大家多刷视频哈，多了解相关的二手房知识哈，这可能是可以碰到有缘的房子的哈。啊，那除了刚刚吴老师说到了这个是得双方碰，价格也得合适哈，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我们大概的周期是多久，以及呢我们大概是应该从哪些方式方法的哪些渠道我们去了解到这些简陋房呢？
1: 其实有一些简陋房没有流到外面，比如说挂在平台当中，还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如果一旦经纪人知道这个房子要卖了，而且价格非常合适的话，瞬间发自己的这个我们的群里或者发朋友圈，那些真正盯着的人可能瞬间就去到了，压根也不会去在各大平台里面刷到了，一般刷到的房源都不会是特别特别简陋的房子，
0: 对，
1: 这是第一点，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简陋群里面，加入简陋群就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我们是星选房嘛，所以星选房的全拼666，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拉到大家进到我们的这个简陋群里面，有全是这种简陋房的话，我们第一时间话会发到群里，
0: 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包括有很多的房产的信息的学习，也包括这个之前的15新政、828新政哈，这些新政我们在购房的时候，购房者有哪些新的权益哈，大家也可以来了解。那如何联系到吴英帅吴老师呢？大家可以用您的个人微信右上角直接添加星选房的全拼，后面是366666啊，星选房的全拼366就可以找到吴老师了。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这样的一个简陋房的一个群哈，经常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周期大概是多久呢？
1: 周期要非常快，比如说我们店是在海德园店嘛，我们周六知道一套房源，两室的113平，然后今天早上就已经成交了，就非常快。是一个一楼的楼王，然后最终的成交价格应该是在99万。
0: 能说说这套房它是什么样子一个品质啊？然后买卖双方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房东也是这个着急用钱，就是想抓紧时间把它卖掉之后跟着自己的儿子去住去，所以说这个虽然说是楼王，这个装修的也还不错，但是价格呢其实是整个小区里面价格最低的，所以这种房子其实我们老说这个房地产不行，但是你发现如果真的价格非常合适的话，初期的话速度会非常的快，其实这个整个的市场的这个还是这个需求还是在的。
0: 对，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有信心的哈，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或者呢您有些问题可以在线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吴英帅吴老师。那最近您在市场上接触的我们本地楼市有没有哪些小区或房子是您觉得哎这房子确实还不错，价格也比较合适的？
1: 有，我们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先说我们裕华区吧，因为毕竟我们门店是在裕华区嘛。除了我们刚才卖的这个110多平米的大两居之外，其实旁边还有一个绿城的桂宇江南，一个小高层精装修的144平米，房东的报价是249万啊，非常不错的一个房子，最近带看量也非常高。也算是在体育公园板块比较稀缺的一个小高层。
0: 好，这是吴老师的一个推荐。另外呢，如果您觉得哪个小区也不错哈，或者说您想在线请吴老师帮您来评估一下，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9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

0: 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 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那刚刚我们和吴英帅吴老师在聊哈，捡漏房啊，从哪个渠道找，大概的时间呢，周期是多少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问一下吴老师啊，就所有的房子都算捡漏房吗？就是你看我们在市场上看见的很多，有一些这个朋友圈看到的，应该是中介转发的啊，就是说这个就剩一套捡漏房，然后决此一套捡漏房，就是你刷一下看一下哈，都是捡漏房，那这有什么区别呢？
1: 确实捡漏房这个词儿也是有点营销过度了，什么房都是捡漏房。但我觉得一般来讲，如果比正常的房源能够便宜5%到10%，就可以称之为捡漏房了。
0: 5%、10%就可以了。
1: 对，比如说100万的房子，别人都卖100万，这套房子卖90万，那就可以了，对吧？或者95万，那也非常不错了。对吧？如果你大家想着，哎，不行，我就得啊跌个20%、30%才算捡漏房，对不起，那种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0: 不好找。
1: 如果一旦是出现了，真的是，比如说100万的房子，真的是特别特别着急用钱，80万对外卖，对不起，可能也轮不到咱们。一般比如说什么一些房导啊，或者是内部的人，他就直接买了，所以基本上是捡不到的，那种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是这个特别便宜的，我觉得也要擦亮眼睛，因为便宜房不等于捡漏房。如果这个房子很便宜，但是本身呢有一些的硬伤，那么我们也不能称之为捡漏房。
0: 比如说它不是正南正北的房子，以及它这个房子其实的户型结构不适宜我们日常以后的一个居住哈，就是刀瓣房啊，这个或者是这个没有阴面，就是没有窗户的房子，这可能都是硬伤。
1: 都有窗户就是纯阴面的
0: 啊，纯阴面
1: 啊，或者是跑道房啊，或者是顶层然后漏水了，或者是 这房子之前拿水泡过了，等等等等吧。包括一些的楼层，它是一些非标层对吧？那可能会比一些标层但的就是便宜。那这种我觉得不能称之为捡漏房。那捡漏房一定是同样的户型，同样的品质，差不多的。你再便宜一个5到10个点才能称之为捡漏房。所以说我买房也不能说单看价格低，价格低我就买，结果买之后发现，哎呀，你住起来不舒服，等你就是过了几年你再把它卖的时候发现卖的也更低，
0: 你就得不偿失了啊。
1: 对，
0: 所以大家要擦亮眼睛，
1: 还是要选择一些好的房源。
0: 好，那刚刚我们也是从这个买家的这个角度，我们去找一些合适的房源哈。吴老师给到了很多的购房的知识哈，如果您啊没有记住的话也没有关系。那吴老师刚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捡漏房或者是学习知识购房知识的这个内容，也看到了韭菜的留言哈。那么吴老师也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我的个人微信号是星选房666，因为我们有个经纪机构叫星选房，星选房的全拼再加上666三个数字就可以联系到我了。
0: 星选房的全拼666哈，如果您还是没记住也没有关系哈，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第一时间把吴老师的联系方式给您发送过去。其实吴老师现在就是又了解政策啊，所有房子都在做，可能也会更清楚我们的一个房子的保值程度。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个房子所有的房子都可以

0: 保值，但基本上符合市场规律的这种房子哈，我相信每一个购房者都可以接受的。那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很多听众哈，手里面有很多房子啊，不能说很多吧，可能两三套房子哈，也想问我老师，就像我们这种手里面有两三套房子，每一套房子都还不错，纠结了很长时间，也不希望自己的房子成为捡漏房，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房子呢？
1: 我觉得就是以我自己亲身经历为主要吧，我觉得如果留一套自己自住的，其他非自住的我觉得可以是在这个市场当中去卖掉的。
0: 我突然想起来，吴老师，你万科那房子卖了吗？
1: 卖了，23年卖的。
0: 23年卖啊，
1: 当时卖的时候就有点那什么了，
0: 心疼哈，
1: 心疼，但是现在一看的话还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这个房子真的是没有用，对吧，没有住，纯是在那放着啊，哪怕是租着，可能也不如说你把它去置换掉，
0: 对
1: 啊，换一个比如两套了破晓，换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新规核心地段的，对吧，带学区的这种房子，可能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它会更加的抗跌。
0: 对，这是吴老师给到的建议哈。另外如果说您有手里面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房子，想在线来评估一个价格，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哈。同时也看到了我们刚刚这个尾号8074的留言哈，已经把吴老师的联系方式给您发送过去了。如果您想联系的话也非常方便，微信的右上角直接来搜索星选房的全拼，后面是数字666哈，就可以找到吴英帅吴老师了。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如何去找到捡漏房，那我们如何识别手里面的房子啊，它的一个保值的系数哈。那接下来也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亮的留言啊，问到说祥云国际20层3室的房子现在的价格是多少？
1: 祥云国际作为二环这个边上的这种大高层，基本上来讲的话价格是在9000到10000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如果是这个户型特别高啊，这个楼层特别高的可能还要再低一点。目前来说的话，二环周边的高层都已经回落到了一个10000左右的一个情况。
0: 10000左右。
1: 对，然后除了东南二环啊，就是像这个东南智慧城这一片，它这个二环外的这个配套啊，包括房龄啊比较新，园林物业比较好，能够卖到11000-12000左右啊，甚至有的能卖到13000左右的话，其他区域的二环边上的大高层基本上都是在10000块钱左右。如果房龄更早一点的啊，比如像什么北郡啊，这北边的，
0: 对，
1: 那可能是连9000也没有啊，可能真正的成交价格也就是6000-7000左右就不错了。
0: 那这个小区它的优缺点有哪些呢？也包括我们手里面持有祥云国际的朋友来注意一下。
1: 这块优缺点就很明显啊，缺点就是还是10年前的大高层产品了
0: 呀。你别说祥云国际当时啊，很多人排队抢的房子啊，现在都10年了。
1: 对，
0: 当年的价格是多少？
1: 开盘价格当时是应该是12年开的盘吧，大概是6000多-7000左右。然后这个现在也是9000多-10000了。优点挺明显的，就是它对面是这个未来城嘛。
0: 对，北国未来城。
1: 这么多年终于建起来也挺好的。然后旁边呢是17中的一个南校区的初中，然后未来的地铁离这个区域也不远。
0: 有学区。
1: 对，那缺点其实就是大高层，然后密度比较高，然后没有实现人车分流。也是现在其实以祥云国际就是十年前为代表的这一系列的
0: 大高层产品，
1: 大高层的一个情况，比如那会儿的盛邦，这个包括祥云国际，包括再远一点的像这个海德园等等，恒大城要早一点，恒大城是00几年的，然后那一批都是这样如此，其实现在都已经到了一个换房的时候了，比如说像我们石家庄比较著名的这个恒大华府，中央悦城，万达公馆，这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个豪宅代表。但是现在的这种新规2.0等等等等之下，其实这房价也是这个下了不少，因为很多的业主其实都置换掉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还有持有这种房子，尤其是老豪宅的，尤其像这个恒大华府、中央悦城大面积的，
0: 那个我记得当时好像有大平层产品哈，
1: 大平层用现在 在来眼光来看，就是傻大傻大的。
0: 嗯，对。
1: 啊，然后这种房子其实应该尽快的去出手。
0: 嗯。
1: 然后换一个，比如说现在新规160多、170多小洋房，其实住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0: 是。
1: 而且从这种保值性来讲的话也更好。
0: 嗯。
1: 而且现在我可以发现，整个来讲，石家庄呈现一种态势，就是主城热。
0: 嗯。
1: 远郊冷。
0: 嗯。
1: 学区热。
0: 嗯。
1: 然后小老破小，尤其是老破大。
0: 嗯。
1: 实际上是更加的这个价格会往下走一些。
0: 嗯，因为总价本身就很。

0: 高了哈。你如果总价不往下降一降的话，你会发现那为什么不去买新房子呢？是吧？啊，新房子得房率更高，小区园林更好，更优秀，包括所有的配套也更齐全哈。嗯，这是提醒大家的一点哈。嗯，好，如果您有问题想在线来请教吴老师的话，您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另外呢，如果您想在线来评估价格啊，一个方式是你留言问一下哪个小区哈，还有一种方式是吴老师可以说一下您的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嗯，我可以加我个人的微信号星选房的全拼加上666，星选房的全拼666就可以联系到我了。
0: 嗯，好，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跟吴老师来取得联系。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秋风起，滋补食，
7: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6: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7: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6: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下周呢就是中秋节了，家人团聚啊，走亲访友啊，总得拿出点伴手礼。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甭管说是咱中秋家宴自己家吃它是个硬菜，还是说您走亲访友送给人家拿着也像样东西，我觉得这东西都满足啊。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我们给您带来是正宗阳澄湖的蟹卡。因为阳澄湖今年还没开湖呢，九月下旬开湖，您现在买了蟹卡，到时候一开湖您就能立马兑换提蟹啊，吃到这第一口鲜。阳澄湖的蟹卡呢，它其实蟹卡这东西有不同的面值啊，这个风险由人。我们卖的比较好的这款给大家推荐就是1688型，但你实际上不用花1688啊，你实际上花多少钱呢？339，第二件还半价，相当于508.5块，您能买到手两张1688的蟹卡。它这里边每张蟹卡里边是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啊，我觉得这性价比特别合适。您买上几张，您过中秋节送亲戚朋友啊，是吧？或者自己吃啊，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阳澄湖大闸蟹吃个正宗。今年啊，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复西产品认证，每个蟹都有防伪扣，所以正宗的阳澄湖品质。现在阳澄湖管控挺严的，就是你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卖不了，但是我们1024源头直供，我们卖了很多年，您吃的放心，您送的安心。还有就是蟹卡啊，提货也非常方便，扫码啊、电话都能预约提货啊。然后有效期是3年，比如到期之后，哎呦，这3年里边您忘了预约提货了哈，然后给您退款，所以您说您买着也放心啊，是吧？着急的话，石家庄本地咱们可以联系客服自提啊，完全不耽误您过节用。今天说的1688型这个10只精品蟹，到手价339，第二件半价508.5块，到手两张蟹卡，大宗团购还有专属团购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个中秋我觉得是走亲访友串门拿的一个挺好的团圆礼的组合。它好就好在组合，就是你不用自己再去琢磨说你去串门好事成双你最少得掂两样东西吧，我买个这个我再配个什么呀，你不用自己去搭配了。这个组合呀，一个月饼礼盒，一个坚果礼盒，凤凰仁义月饼礼盒，里边是不同口味的5仁月饼啊，比如说有腰果的啊，有各种口味的这种5仁的啊，长辈很喜欢吃。还有3只松鼠的坚果礼，大品牌吃着也放心。平时你单买一个礼盒99，今天2个礼盒一共99，一份预算2份心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了立马能去串门。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乐商城我们还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茶叶礼盒、白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什么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3: 澳大利亚歌手 Lenka 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Lenka Everything at Once。
4: As sly as a fox, as strong as an ox, as fast as a hare, as brave as a bear, as free as a bird, as neat as a word, as quiet as a mouse,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3: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1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3: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4: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7: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8: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 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回来，北京时间16:4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啊。我们今天请到吴老师来说二手房。吴老师看到微信后台俊洋洋的留言说，草场街小学本部是哪个小区的性价比比较高呢？这是老房子哈，然后它的需求是三室，然后如果有新房子更好，有没有一些小区的推荐？这可能是问对人了。吴老师的孩子就是上的草场街小学一年级。
1: 对，今年刚上一年级，然后我本人也是草场街毕业的，所以对那个片区比较熟，
0: 非常熟了。
1: 对，草场街本部的话，其实还是更多的是以老破小为主，像红旗小区啊，什么这一类的，稍微近一点，比如说像开达，稍微新一些。高层新一点的，像前几年有这个绿城的会员，算是比较新的一个高层产品了。但是确实这种新房少，所以说它价格是比较高的。其实我更建议，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孩子上一个学校的话，也去可以考虑一些老房子啊，多层的这种的，买一个三室的户型。当然具体的房源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到时候我们帮您找一找来匹配一下。
0: 好，吴老师的微信。
1: 我的微信号是星选房的全拼666，星选房的全拼加上666就可以联系到我了。
0: 之前吴老师也跟我说啊，说这个之前呢是做以很多的这个购房的知识的解读哈，现在呢也想是服务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吴老师亲自可以带着您去看房子，包括成交房子，包括我帮您来找房子都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对，找一些特价房、工地房。
0: 那现在就是我前两天也是朋友托我啊，就说现在想找一些工地房。您手头上哈，就您接触这么多这个一线的。

0: 包括开发商啊这些，就哪些这个工程哈，有一个工底房，小小的跟我们透露一下哈。
1: 其实工底房这个概念大家也并不陌生，尤其是前几年，其实很多开发商都有工底房，
0: 对对。
1: 但是更多的是以工底房的名义做一个营销噱头，
0: 是。
1: 其实仔细看这个价格也并没有优惠特别多，但是最近好像确实，又有一批工底房出来了，但是我看了看价格，确实是真金白银的便宜了。
0: 这价格真的让我挺惊艳的哈。白老师，吴老师，我们来说一说。
1: 对，尤其是我们像旁边这个中交河源，前段时间就真的推出了一部分这个工底房，而且中交河源是马上就要交付了，明年三月份交房，现在是主建房的状态。比如说这个，它有这个108平米的二期的一个小高层，它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均价呢，才是17000多。套价呢是193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一期的，我们马上就要交付的一个小高层，是132平米的一个30，现在一共是267万，还有一个楼层低一点的132平米啊，250万。
0: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这个比市场的价格至少便宜30万到50万左右吧，就看面积数啊。
1: 对，250万在这个中交河源买到一套小高层，而且呢马上就要交付
0: 了。但是现在的学校的划片确定了吗？
1: 确定了，今年的划片已经把中交河源划到了40中的球会校区。
0: 40中球会校区，
1: 明年就会建好。今年呢是去红针校区借读一年。
0: 好，这是吴老师给我们来说到的这个工底房啊。那工底房它叫这个名字，刚刚吴老师也说到了，它其实可能有一些营销的成分哈。但现在的这个工底房，它有没有跟这个新房交付的这些房子有没有一些差别呢？
1: 原来会有一些，比如说你工底房底的一些不好的楼层，比如说一二顶啊，有的时候那个工底房还有一些要求条件，比如说你不能贷款，必须全款，你全款买个工底房，这个其实很多人
0: 压力也很大的嘛
1: 。但是最近这些工底房，无论是中交这个河源啊，包括一些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房子啊，工底房都是能够正常选楼层的，只要是这个开发商这边有这个楼层，都可以做成工底房，而且呢，这个也是可以贷款的，比如说南二环外的一个现房的项目也有一套工底房，那个售楼处的话应该是能够卖到125万，但是我们这块工底房能够做到115万，能便宜10万块钱，作为一个首套置业为主的一个小区，便宜10万块钱，而且楼层和贷款都是正常的，那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香的。
0: 当然了，10万块钱的啊，
1: 对，一辆车出来了。
0: 是啊，所以有一些渠道，包括有些名词，甚至对于我们购房者而言有一些陌生哈，也建议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在线来咨询。另外呢，这个吴老师的微信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
1: 对，我的微信叫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
0: 特别好记，就是右上角直接添加星选房全拼，后面是数字36哈。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也没关系，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第一时间给您发送过去哈。我们聊了这么多，那其实在每一次上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涉及一部分学区房的知识和内容哈。学区房的二手房一部分是刚刚提到的老小区啊，这个学区划片比较好，另一部分呢可能是这个有新房子哈。那关于这两部分以及现在市场上的小区这个学区房比较不错的小区有哪些呢？
1: 我觉得现在这个学区房真的是改善的第一大的这个需求，
0: 对，尤其是我们本地市场上啊。
1: 对，然后我觉得但是呢全市范围之内，我觉得真正能产生这个学区溢价的学校并不多，我觉得真正能溢价的可能也就是大概2所半吧，一所是43中，
0: 一所是40中，
1: 一所是40中，
0: 半所是81中，
1: 对，半所是81中。尤其是40和43，不光是吸收这个玉华区全市，甚至是一些外地的朋友们也都去选择这样的学校，然后前段时间我们也成交了一套43中的学区房，老破小，经编厂宿舍，结果这么老的个宿舍，这个它的房龄跟我一半大，但是呢，
0: 我俩暴露年龄了啊，这房子这快40年了呀，
1: 你把我的房年龄暴露了
0: 啊，
1: 然后它那个价格依旧能够卖到27800啊，
0: 但是它的这个平米数是小一点哈，
1: 对，平米数小啊，所以说，但是你别的小区你平米数少你也卖不到27800呀，对吧？你说你没有43，没有学校的加持，能卖到10000块钱就非常非常厉害了，
0: 非常厉害了啊！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能够看到这个学区房的一个，
0: 它这个总价下来是多少？
1: 128万成交的，
0: 一百。

0: 20万真不便宜啊！面积段是、
1: 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的房子，这房子还能40年的房子还能住吗？
1: 能住，40多平米的房子，一室一厅，
0: 嗯，
1: 128万成交的、
0: 嗯，
1: 然后装的还不错、
0: 嗯，
1: 其实就为了孩子上学，
0: 嗯嗯。所以这个学区房就是其实对于家长朋友而言啊，包括很多孩子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哈。那我们在考虑这个学区的时候，比如您刚刚说的2.5口碑不错的这个 学校哈，那大家伙的第一首选呢可能是总价低的这种房子，如果有的话、
1: 嗯、
0: 我们先入哈。那关于这些房子我们怎么去选呢？
1: 就是看预算吧。因为43离我们的店也非常近嘛，然后我非常熟悉。比如说100多万预算的话，优选就是燕港新村、金边厂宿舍、
0: 嗯、
1: 还有电业小区、
0: 嗯、
1: 那200万预算的话可以看看汉墨如林、
0: 嗯、
1: 富强电力、
0: 嗯、
1: 如果300万以上的预算呢就看我们
0: 汉墨凌峰了。
1: 汉墨凌峰了、
0: 啊、
1: 新房这是这个片区唯一的一个新房了。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去看43中的这种学校、
0: 嗯、
1: 又不知道该怎么选，因为确实进入到9月份之后大家都开始为明年孩子上初中、嗯、
0: 也有很多家长开始出了啊，这个时候
1: 对已经开始考虑了。
0: 对，
1: 这一套房子他家孩子是上初二，
0: 嗯嗯，
1: 其实还有这个
0: 一年的时间，
1: 一年的时间没有这个名额、
0: 嗯、
1: 但是他们今年也就卖了、
0: 嗯嗯、
1: 啊，对吧？所以说今年大家可以去考虑了。如果真的是、
0: 嗯、
1: 比如说明年9月份上初中，那你明年3、4月份买的话、
0: 嗯、
1: 可能价格或者房源就会紧缺一点。
0: 嗯，那因为大家可挑可选的就不多了啊，这个时候你还跟他可谈哈、
1: 嗯、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的小程序啊，包括很多平台啊，有一个挂牌价啊、
1: 嗯、
0: 这个价格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有所下降哈、
1: 嗯、
0: 那这个价格一般是最后成交的吗？还是说还可谈，还有这个空间呢？
1: 实际上石家庄现在挂牌量非常大，大概是7-8万套。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我感觉就是一个小区里面可能真正能够成交诚心卖的就10套左右。
0: 嗯、
1: 比如挂牌100套，可能真正诚心卖就10套，
0: 是，
1: 而且真正能成交的就5套，真正能近期成交的就那么1-2套。
0: 啊、可能大家也就是挂着哈、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包括我们学习地产知识，买房子卖房子，我们还是都多赚市场哈，
1: 嗯、
0: 多去啊、这个有任何问题吧，大家都可以这个随时跟吴老师来取得联系。花开花落，已经看到了您的留言哈，把吴老师的微信给您发送过去了，您直接或者是右上角来微信哈，您个人的微信右上角直接来。来搜索星选房的全拼，后面有3个6哈，星选房的全拼后面有3个6就可以了。最后吴老师还有哪些话跟听众朋友说的呢？
1: 我跟他其实更多的是针对于购房者吧、
0: 嗯、
1: 我觉得对于这个房东或者房主来说的话也有些需要注意的、
0: 嗯、
1: 就我们怎么判断自己这个房子的一个真实的价值，我觉得也不能单纯只是看我这个小区里面我这个面积对吧，然后成交了多少钱的，
0: 对
1: 啊，那我觉得那是不是我的房子也是卖这个价格、
0: 嗯、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参考，不确定的这个真实的意义。因为我们之前跟他说了，因为房东对吧，有着急卖的有不着急卖的、
0: 嗯、
1: 有这个装修差有装修好的，还是要根据先看片区再看我们小区里的一个近3个月的真实成交价格，然后那个我觉得会更加的准确。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你想卖对吧，又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卖多少钱合适，又怕卖便宜了对吧，我们都想捡漏，但是你自己的房子又不想成为那个别人的捡漏房的漏，
0: 是，
1: 那我觉得也可以去来找到我、
0: 嗯、
1: 我们帮您调一调近3个月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成交价格，然后这样的话有个衡量的一个标准。
0: 好，嗯，吴老师这个联系方式也非常好记哈，星选房的全拼后面3个6就可以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吴老师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时间来到了16:55，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2: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什么呢？
1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11: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9: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9: 我要再来一件。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9: 快冲！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秋风起，滋补食，
1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9: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9: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石家庄藁城区首届黄庄月饼文化节近日开幕。黄庄村素有月饼村的美誉，全村呢是共有月饼生产企业113家，旺季月饼日均产量达到200吨。
3: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自今年的11月1号起实施，这是陪同就医服务领域首项国家标准。
2: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请注意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需要上班的，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
3: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手机日前是开启了预售，从首轮的预售成交的数量来看，iPhone 18 Pro Max 和 iPhone 18 Pro 的 256G 勃艮第酒红色版本是成交数量最多的。
2: 近日，冲泡奶茶巨头香飘飘披露，公司目前已经开设及筹备开设线下奶茶门店，共9家，分布在杭州、湖州两地。
3: 再来关注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近日表示说，期待能够用5到10年的时间培养出中国的摩托车世界冠军。
2: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霜冻。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跟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啊！同时我们的节目开通视频直播啦，一个多星期没见思达了，各位快来看看思达呀！
1: 你能不能跟宣传人快来看猴？
0: 猴也是美猴王啊！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怎么样？感觉这一个星期过得快吗？休假
1: 非常快，
0: 有多快呀、啊？
1: 就是唰一下我就回来了，
0: 是吧？嗯，我之前也是这种感觉，
1: 没歇够，真的歇不够，
0: 就感觉那种感觉就好像昨天好像还坐这儿上班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好像从来没休过一样，
1: 我就从来没有离开过，
0: 是吧？你也确实这一周一直在我们的心里，
1: 真的吧？
0: 一定是的。别惆怅了，别惆怅了。
1: 昨晚上还吹着那个江边的那个江风呢，冷斑。
0: 哎呀，回来江风吹不着了，喝点姜汤吧。
1: 行，可以。
0: 昨天才到石家庄吗？
1: 其实昨天在家已经
0: 喝了一碗姜汤了，
1: 调整休息了一天了，
0: 调整一天了。
1: 对，
0: 去了上海滩。我这个声音不像上海的，
1: 你像是大湾区的。
0: 去了迪士尼，
1: 对，
0: 我看见斯达，我们看见斯达发那个的视频了，
1: 是是是，
0: 说是公主回家了，
1: 是公主回家了，我的家人们在哪儿呢？
0: 这今天你才是回家了，我跟你说，天天说以台为家，以台为家，一去迪士尼就把别地儿当家了，就
1: 四海为家
0: 啊，四海为家。今天我们视频直播间稍后的时间继续来给大家送出小礼物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1: 哎，我不在这几天还给大家送着呢，
0: 送着呢，一直送着呢。
1: 都送什么好东西了？
0: 我们送了这个冷萃杯，还在送。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灯芯绒的这个帆布包，
1: 嚯，
0: 也很漂亮，大橙子色系的。哎呀，没错，就是绿色，生机盎然的大橙子色系啊。不过呢，得再过不到半个月，大家就又休息了。马上中秋节假期也快到了。今天一早呢，看到一个话题说，上五休一，上五休三，上三休七，再上三休一，有点乱，但没事儿，我们来给大家捋捋啊。因为呢，马上你看中秋和国庆的假期要到，工作日和休息日调整比较多，大家一定得提前设置好闹钟啊。从今天开始，大家的上班模式依次是上午休一，也就是9月19号这个周六，您是休息的，周日得上班，然后上午休三。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休息三天，然后再上三休七，国庆假期1号到7号，这是休息的，回来再上三休一，10月11号那个周日，再大家就可以休息了。
1: 然后在国这个中秋假期哈，这个高速上是不免费的，在这一定要提醒跟大家说一下啊，说在春节。

0: 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是享受高速免费的通行政策的。但是这个中秋假期这三天是不免费的啊。
1: 是的，也就是只有国庆、清明、劳动节和国庆节啊，还春节这几个日子是大家可以这个免费上高速的。另外还看到了最近呢，说深圳一个企业推出了带薪恋爱假和随薪假。
0: 嚯！
1: 随薪假，
0: 嚯、就是想想放就放呗，
1: 意思是想休息就可以不来了，是吧？说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给所有员工发了一封家书，包括了随薪假、生日假、痛经假、恋爱假、哺乳假、家长假、相亲日、亲子日、孝顺日、公益假、体检假、精英假，12项带薪假。我的天，还提醒员工赚钱养家不是目的，幸福生活才是真谛。
0: 好，这家书一发布啊，现场就沸腾了、网友们也跟着沸腾了。那还要人吗？我想问一下，这条消息这个家书怎么让我们老板看到啊？
1: 是说呢、这才是真正的我愿意以公司为家。说假多假少，这个一定程度上可能和您的工作性质啊、岗位啊、工种啊有一定关系。你比如说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你但凡见到比如我们两个人之间谁休息了、意味着有其他人可能承担更多的
0: 工作。
1: 不过出来混永远都是要还的、这次你休息了、别人帮你补个班，
0: 对，
1: 下次人家休息可能就需要你来帮对方
0: 补班，我就该休息了。
1: 就是这么个意思
0: 是
1: 不同工种的这个请假的方式不一样，请假的难度也不一样。之前我们也聊过嘛，是吧？您的这个假期多不多，好不好请假？最近还看到说这个当代人请假最常用的套路，理由是什么？都有哪些理由呢？比如说回乡探亲、身体不适或者看望朋友、还有就是情感生活。但是这情感生活你得是一些大事，比如说结婚啦、或者相亲啦、或者说生宝宝啦、还有包括一些个人发展上的，比如说考研、复习、出国、学车等等，这些可能会作为一定程度上的请假的理由。要不说小时候不爱上学，长大了不想上班、大家这还一样的，这是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从来没有长大过。
0: 所以我们想问问大家什么呢？就是您的这个工作性质、就您在您单位啊、公司啊上班，咱这个工作的这个时候，这个假期您这多吗？这情况您好请假吗？
1: 好请假吗？
0: 是吧？如果您介意的话，我们可以给您匿个名。
1: 可以匿名，因为本身你看之前我们不是说中秋和国庆假期挨得比较近吗？
0: 对。
1: 如果你要是胆儿大的话，
0: 把那中间那个工作日那三天咱也给他歇了。
1: 这也不够，胆儿不够大啊，胆儿再大一点。
0: 您有何高见？我来听听。
1: 你把国庆休完之后啊、回来上那几天班、就是距离那个周末中间那几天你也给他休了
0: 啊？那不还得是你
1: 扣了，也不是我钱。再来说说吧，您的单位好请假吗？一般就上次请假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呢？这首歌叫做《烦恼练习曲》。

0: 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装修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共享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7: 英俊潇洒
6: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7: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6: 我们，陪你下班。
8: 下班喽
6: ！Here we go。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7: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6: 卸下压力，
7: 提起笑肌，
6: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9: 社恐不存在。
6: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0: 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关于休息的事儿，放假的事儿。你能看得出来，我们这话题今天是给思达量身定制的。
11: 是，就是还让我这戒断呢，是吧？
10: 戒断呢，正好让大家今天一块儿聊一聊关于放假的话题。
11: 你知道这两天我都是怎么自我安慰的吗？我那个行李箱啊，就摊在我们家客厅的正中间儿，就在那摊着，我就不收拾。你懂吗？那种心
10: 我懂，你意思就是让自己有一种住酒店的感觉。
11: 我只要不收拾，我人儿我心我还在外头呢。
10: 我跟你讲，
11: 我还随时准备就打包出去。
10: 你完全可以回石家庄之后，你再住
11: 我再住个酒店是吧？我钱多，我烧的我，有家不住，住一住酒店去。
10: 就是要的就是一种情绪价值嘛。
11: 啊，然后我还怎么自我安慰？我就想，这日子还是有盼头。那现在中旬了，9月14号了。
10: 对。
11: 9月底马上我们就迎来了中秋了。
10: 对。
11: 再上个3天班，马上就11了。
10: 国庆假期。
11: 开心。
10: 也不错。
11: 又要放假了。
10: 也不错，也不错。但我说真的啊，你如果真的想找着酒店感觉，你不行就去单位门口7星，你就住两天。
11: 我都住酒店了，我能不能离单位这方圆几里远一点？能不能？
10: 这不是过来上班方便吗？
11: 我怕我住单位附近酒店我过敏。
10: 住单位旁边咳嗽是吧？
11: 对对对。
10: 今天聊到的是关于放假休息的话题。这位朋友他说，请帮我匿名一下。
11: 好的。他叫什么啊？
10: 哎，我一般请假统一就是理由就是家里有事儿，我请假个几天。
11: 啊。
10: 那您这个还挺好请的这个假哈。
11: 就是谁来问都是家里有事儿。
10: 对，我休息几天。
11: 别问就是有事儿。
10: 有什么事儿？
11: 有事儿。
10: 哎，真的，如果说别人问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如果说我就不想让他知道，我应该
11: 关你什么事儿啊？
10: 不，你现在你可以过过嘴瘾。
11: 啊，也是。
10: 但是你真实情况下，你不可能真跟人家说你关你什么事儿，肯定你得想个办法。
11: 就是，
10: 但真的可能就会有人问你说，哎，什么事儿啊？最近家里没事吧？
11: 这面露难色，首先，然后呢，就真的有点事儿。你还敢问我？
10: 啊，到底什么事儿啊？我就刨根问底儿，你怎么办？问问大家，心眼子练习。我之前看过一种，就是如果说别人问你一些你就是不知道会怎么回答的问题，
11: 怎么办呢？
10: 你就回答仨字儿，怎么了？
11: 怎么了？
10: 你问我
11: 啊？你家里有事儿啊？
10: 对，有这事儿。
11: 什么事儿啊？
10: 啊？怎么了？
11: 什么事儿？问家里？
10: 啊？怎么了？你说？
11: 你这是装耳背？
10: 还有什么方法吗？你们来说说。
11: 不太好啊，这方法。
10: 显得自己好像那个
11: 对。
10: 脑子不太

0: 聪明啊！
1: 这位朋友，我喜欢现在的公司，并且愿意一直待下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准点下班，理直气壮，休年假理直气壮，每周一天居家办公理直气壮，大家也都会为了安心休假而提前很久安排好工作，这就还挺好的，
2: 对，不耽误事儿哈。
1: 对，不过马上像刚才说的要休中秋的假期，后边是国庆的假期，很多朋友也在为这个中秋假期提前做准备了，因为你看咱们中国人来说两大团圆的日子嘛，
2: 是
1: 春节和中秋，大家走亲访友的。上周我们有黄庄月饼的直播，然后之前呢也有大闸蟹的直播。这个周四，我和思达，我们大橙子还会在早晨的时间，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有一场中秋的专场
2: 直播。
1: 其实从上周开始，我们这个中秋的榜单就已经出炉了。给大家看一下啊，甚至在这个前十里边已经有东西是已经售罄了的。排在第三位的这个是滋盛养顺四大名茶礼盒，目前已经售罄了。大家怎么来可以看到这个榜单，这是我们乐商城的中秋热销榜，能看得出来大家今年过中秋节喜欢买点什么。回复大橙子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看到这个榜单。排名前三位的第一，这是大闸蟹，每年大家最喜欢的。第二就黄庄月饼，
2: 那不用说。
1: 之前我们不说吗？这个月饼以前的时候都讲究礼盒包装精致，但现在你会发现，你越精致越不打开它吃。
2: 对，
1: 甚至很大程度上，你收到的那种特别精致的礼盒，是你前两天刚送出去的。
2: 对。
1: 绕了一圈又回来了，你也不知道中间经过几手了。
2: 是，
1: 所以现在呢，大家选月饼选好吃的，选性价比高的，选正宗的，那就是黄庄月饼。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同时回复大橙子，你还可以看到这份榜单啊。既然说到排名第一的这个大闸蟹蟹卡了，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是的，因为马上也迎来中秋，加上国庆这双节哈，而且新闻上都说了，今年这阳澄湖的大闸蟹收成特别好，味美鲜香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张正宗的阳澄湖的蟹卡、啊、爆款1688型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专享价只需要339，第二件还给您半价508.5元，到手咱们是2张蟹卡。当然您可以买几张啊，过中秋节送亲朋好友，送人又有仪式感。您也可以开户之后啊，自己家里边第一时间去提蟹啊，吃到的呢就是第一口鲜啊。
1: 所以各位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一年确实就这一次啊。这次我们是也是1024源头职工，
2: 对，
1: 蟹卡全新升级，高端精致送礼非常的有面儿。
2: 对，
1: 您自由预约，无需排队，一卡在手，吃蟹无忧。今天主推的卖的就是最好的1688型，里面是有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溯源专享价只要339。另外呢，我们这个第二件还半价508.5元，相当于到手是2张蟹卡，
2: 对，
1: 大宗团购还有专属团购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刚才说到的这个您就可以看到啦。这首歌叫做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极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7:2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一个是我们视频直播的链接，还有一个可以看到我们一个中秋热销榜，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很说明问题的，能够看得出来今年中秋节大家什么东西是比较受欢迎的，大家可以点进这个链接来看一看啊，也可以帮大家省去一些这个决策的时间。包括我们这一周以来这个大闸蟹还有黄庄月饼也是非常受欢迎，大家还可以继续回复给力或者回复大橙子来看一看。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马上要玩的游戏是看声母猜歌词。
2: 对，
0: 来吧，看一看吧，这四行，第一行是西诗的鸡诗歌，
2: 第二行鸡错了，一鸡丝丝，
0: 第二行一鸡丝丝，够了吗？这两行能看得出来吗？你觉得？可以再念两行。
2: 可以，原本也不多。
0: 这么有难度吗？这个。第三行啊 ，z h i d l sh，
2: 最后一行是 sh j b h m。我需要提示一下，首先这首歌呢，跟我最近休年假去的这个地方有关系。叫上海。
0: 大上海。
2: 对。
0: 所以。
2: 不用往狼奔那块去猜。不是狼奔。
0: 你怎么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2: 因为很容易就想到那首歌。
0: 和上海有关系。上海姑娘
2: 也、yeah, 不是，而且第二行那个一鸡丝丝，是一个年份，
0: 1944，
2: 快接

0: 也近了，你多了一年，减一年。
1: 1943。
0: 哎，那首歌呢？
1: 周杰伦的歌。
0: 哎。哦。这样就简单了。
1: 就是1943呗。
0: 那就等大家唱了。你要不起个头打个样呢？
1: 说实话，这首歌我不会唱。
0: 首先，你知道是哪首歌吗？
1: 我知道啊，知道。但是说实话，周杰伦的《1943》，我不太熟，不代表周杰伦不好的意思啊。只不过是我这个乐歌量有限呢，还是？
0: 他这首歌包含1943这个年份。
1: 对。
0: 这首歌的全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叫
0: 上海1943啊！要不这首歌我来搜一搜呢？
1: 我说怎么搜1943没有？对对对，叫上海1943来着。我还想了半天，我说跟和上海的关系，人家歌名里就说到了上海1943。
0: 对，
1: 所以第一行是西施的鸡诗歌，第二行是一鸡丝丝。
0: 对，
1: 我们来听 IX 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哈。
2: 消失的旧时光1943，在回忆的路上时间变好慢。
1: 哇，厉害，唱的还挺好听的。所以就是上海1943。
0: 对，
1: 展硕发过来的是文字，消失的旧时光1943也是对的啊。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让我搜一下上海1943。
0: 没毛病。

0: 想要清透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1: 一路畅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刚才不是我们猜的歌是上海1943吗？
1: 对，
0: 微信后台 LE 就说太冷门了，这个歌今天都没有听到小薇的演唱，我总觉得缺点什么。
1: 你这句话我只能同意你后半截儿。
0: 为什么呢？
1: 前半截儿太冷门了，上海1943这歌冷门吗朋友？他
0: 对周杰伦来说已经算是我觉得他所有的歌里面偏冷门一点的歌了。当然对于你这个周杰伦十级学者来说，
1: 没有
0: 任何一首歌是冷门的。
1: 但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就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有很多的同学身边当时用的那个时候还是诺基亚手机，用的很多的那个铃声都是这首歌，1943，我印象非常深。
0: 这首歌后来李荣浩的老街出来的时候，还有人说这个两个歌的这种感觉
1: 对
0: 还是挺像的。当然刚才不是说没听到小薇的演唱吗？小薇后来跟我们在视频直播间说了，我特意去现学的。
1: 是，而且人家发过来语音。
0: 每天我们的节目里怎么能除了我们俩怎么能少得了小薇的声音呢？真的就是每天不听小薇唱两句浑身不得劲儿。
1: 薇姐说完了给我架这儿了。
0: 薇姐还是一位江西的我们一位听友，
1: 对，
0: 特别好，而且之前在我们抖音上，有朋友在薇姐那条评论底下留言，留言说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薇姐？
1: 薇姐已经全国出名了。
0: 听一下小薇刚才的发过来的唱歌啊。
2: 教室的教室管理教室在
0: 哎呀
1: 别有一番韵味。
0: 薇姐现学咱都学成这么好听，
1: 不容易，
0: 厉害厉害啊。刚才看到一条消息说建议秋天就是要多唱歌，
1: 对，
0: 因为秋天越来越冷，也比较干燥，人体代谢一旦不能够保持平衡和稳定，是很容易引火上身的，比如说肝火。
1: 对，
0: 降肝火还少不了调节情绪，平时应该保持心情舒畅，注意休息，防止过度疲劳，可以多做一做扩胸运动，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及时宣泄，别憋在心里。唱歌就是一个疏肝健脾的好方法，如果说经常烦躁焦虑思虑过度，那就多唱唱歌，可以有效的舒缓心中的压力。
1: 另外现在马上就要到了中秋和国庆佳节了啊，中秋这是快来了，这吃上呢少不了月饼，一年就这时候吃这一口。然后呢说呢山东淄博啊还有浙江杭州的商家，这是用家常的食材入馅儿，让非遗记忆换新，为这个中秋消费市场带来一些新的体验。说以往啊山东淄博那边的月饼呢多以什么呀甜口为主，今年呢一些企业把餐桌上咱这家常菜做成了月饼的馅料，上是一些豆角卤肉馅的，香菇扒鸡馅的，这种咸香口味的月饼也是全新亮相了。
0: 再来看到天气方面，南方还在吹空调呢，但是往北走最北边漠河已经正式供暖了。最近黑龙江漠河市最低气温已经是降到了0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漠河市是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预计今年

0: 漠河的供暖期将会超过8个月，供暖时间将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
1: 嗯，说秋天要多唱歌，对心情好
0: 啊，
1: 让大家心情好的当然还是要出去玩啦。
0: 是，
1: 看到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说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相比赶景点儿，哎呦，越来越多人现在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到自己的旅行当中。
0: 嗯，
1: 这个报告还显示了说，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呢，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了新的消费场景。
0: 嗯，
1: 像是去看演唱会啊，参加一场体育赛事啦，或者是研学游啊等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0: 来自李荣浩，走走。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就这个月底呢，中秋节再加上国庆节，休息时间相对来讲比较多，大家可以好好的规划计划一下。
5: 对，
9: 另外呢，很多朋友可能走亲访友得提前准备了一些礼物。预告一下，这周四我们会有一场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的中秋专场直播。
5: 是的，
9: 到时候我跟思达，我们大橙子组合会在早晨的7点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东西，包括我们这一周一直以来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
5: 哎，
9: 这也是为了让大家吃到纯正的源头好。谢啊！今年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来合作，带官方地理标志证书的绝对的有机食品、富硒产品也都有认证，一蟹一防尾扣，杜绝洗澡蟹，正宗阳澄湖品质。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1688型，里面是有10只精品蟹，溯源专享价只要339，同时还有第二件半价，也就是说508.5块到手是2张的蟹卡。
5: 嗯，另外大宗团购呢还有专属的团购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9: 是的，
5: 刚刚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中秋超值的团圆礼组合啊，直接帮您省去挑选的一些烦恼，左手一提右手一盒，一套配齐串门的伴手礼有什么呢？凤凰仁义月饼礼盒，4种不同口味的五仁月饼，长辈的最爱这一口了，还有搭配的是3只松鼠的坚果礼，大牌品质您绝对放心。平时呢单买任意一盒就得99了，今天2件到手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咯。
9: 是的，另外我们全场也是满399立减50，大家可以去乐商城来选一选啊，这是我们的中秋好礼专区，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
1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1: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12: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2: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2: 快冲！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东方先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唱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9号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呢持续到10月17号，所有的场次全部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
3: 再来关注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凭借着一项传承了600多年的非遗老手艺鸡毛掸子，通过电商直播和文创转型，成功线上圈粉，实现了从传统农具到网红潮品的华丽转身。
2: 2026年的下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将于9月19号到21号期间举行，今天起考生开始打印准考证。
3: 又一批新生即将踏入大学校园，近日大学生月均生活费10年涨了43.9%，话题登上热搜。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大学生的月均生活费已经达到了1744元，比2016年多出了532元。
2: 进入到9月份，银行业开始集中发放2027年度校园招聘公告，开放网申系统。那今年呢，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共放出约6.4万个校园招聘岗位，总体的规模较去年缩减7000多人，缩减的幅度较大。
3: 医生推荐一个动作可以刺激关节滑液分泌，正确的深蹲能够强化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有助于延缓膝关节、髋关节的退行性变化。建议背部贴墙站立，双足距墙约30厘米，缓慢的屈膝下蹲30度，膝盖呢不要超过脚尖，每次保持30秒，练5次，每次可以休息1分钟。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一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早晨的张家口的北部还有承德北部会有霜冻出现。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视频直播也在开启，各位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稍后的时间，视频直播间来继续来给大家送奖。哎，我跟你说，下次我们拍视频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手机的位置。
2: 怎么了呢？
3: 反正我到时候后期剪视频的时候不太好给你瘦脸。
2: 哎，不用，咱们不就主打一真实吗？哎，
3: 对喽，所以说。我们的视频都不瘦脸，因为一瘦脸呢，这个手机就会有形变，
2: 手机就变成沙漏似的，手机都有腰丝儿了。
3: 思达回来了啊！刚才这个是微信后台还有朋友问候呢，思达都回来1小时了，都回来1小时了啊！
2: 但我依然觉得我好像没有离开过。
3: 确实，我之前上次休假的时候，我也是说，我说我往那儿一坐，我感觉昨天好像刚
2: 还在这儿坐着呢，
3: 依然在这儿坐着。
2: 对，突然想起来，你知道吗？我那天想
3: 怎么什么事儿让你坐？就是
2: 我在上海的时候，我还想给你发微信呢，因为我头天晚上做梦梦见我上班迟到了。
3: 我的天呀！行，
2: 你说我
3: 果然是把工作时时刻刻记在心里。
2: 哎呀，我休个年假吧，我出去玩一趟，我晚上睡觉我还得做这种噩梦，简直了。
3: 没事，梦
2: 给我吓的，
3: 梦都是反的，没关系，可能会是事实去迪士尼迟到了。
2: 没有天天早起，比上早班还早起。
3: 但是你看，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反复的去乐园里玩，包括环球影城啊，迪士尼乐园啊，包括方特呀，
2: 找童年，
3: 而且会反复去。
2: 对，
3: 就是你在那个环境里，真的觉得自己又变成了小朋友一样，
2: 不想长大。
3: 人不管多大，都是喜欢去游乐场的，
2: 对，
3: 都是爱看点动画片的，
2: 对，
3: 没事唱点黑猫警长。
2: 大风车也唱一唱，
3: 大风车什么的，
2: 对对对，
3: 还有
2: 呼噜 baby、
3: small dirty。说到呢，多部陪伴零零后长大的动画片，像《熊出没》《喜羊羊与灰太狼》《巴啦啦小魔仙》《猪猪侠》，相继在社交平台上，最近呢是给零零后写了一封信。说到2027年，明年最后一批零零后也将迎来18岁。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什么反应？
2: 哎，
3: 怎么？零零后都感慨青春已逝了？
2: 可不咋的，真的。
3: 那我呢？
2: 你依然年轻，总有人在年轻啊，总有人在年轻。
3: 当然你看这两天呢，会发现 iPhone 18发售，
2: 对，
3: 你会发现哎呦，这个东西真的是青春已逝了。
2: 真的，我就突然想起2014年爱情公寓4，那里边有一集说胡一菲还什么畅想着未来片段里边拿出了一台造型夸张，然后就细长长得跟那个擀面杖似的那个 iPhone 18。当时他那个装作还比较的，还觉得好像多少年以后这自己变老了，
3: 对，
2: 然后不会使用，说这 iPhone 18怎么用。哎，现在真正的 iPhone 18已经出来了，朋友们，
3: iPhone 18都出来了。我的傻妞还会远吗？
2: 傻妞这是什么梗
3: 啊？你不知道傻妞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我的天，
2: 你是那个魔幻手机里面的？
3: 对呀，你没有看过魔幻手机吗？
2: 我没有。
3: 就是那个也是个手机，傻妞那个也是一款手机，就是它可以变成真人。应该是未来人，算一个科幻剧嘛，是吧？意思是，反正你看 iPhone 18，已经是现在是真的出来了。
2: 当年还是剧里边的一个梗，
3: 还是一个梗，
2: 变成现实，
3: 还是一个很未来的事情。
2: 对对对，
3: 在我印象里，《爱情公寓4》都已经是一个就是《爱情公寓》这个系列里非常靠后的。就是距离现在来说非常新的一部剧
2: 了。对啊，现在一算时间12年前。
3: 对，现在像2014年播的《爱情公寓4》。
2: 对呀、
3: 哇哦，
2: 12年了。
3: 一轮了。昨天的时候，我和 Kelly 去了《闪光的你》启幕仪式，在河北科技大学。我在这准备上去唱歌的时候，我依稀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要上去唱歌，唱的是《重返17岁》。
2: 不是稻香吗？
3: 那是前年，前年唱的稻香。我的天、这个时间一年一年的，闪光的你都已经是第4年了，
2: 可不呗？
3: 你按照大学4年来讲，都已经要毕业了。我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呀。
2: 对，
3: 哪个瞬间大家真的由衷的感叹说，时光飞逝，岁月如梭。
2: 突然我唰一下子我长大了。
3: 对，
2: 不管你愿不愿意，
3: 对，
2: 你长大了。
3: 小大人这有朋友留言说，在外地旅游看错火车站，错过高铁，说自己排队从1等座改签到7个小时之后的5座，很急很慌，但在父母的指引下还是顺顺利利回到老家，说突然感觉自己长大了。
2: 对，然后呢还有网友星星说了，说大学开学第一天舍友在那儿哭，自己呢硬生生的把泪水给憋下去，然后过去安慰了对方一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长大了。
3: 对，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是长大这个事儿，没有人教过我们什么，但是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很多事儿你就自己就试出来了，
2: 他会推着你往前走。
3: 对，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准备好了才会去迎接某些东西，
2: 对，
3: 往往是在不断的试错当中，发现自己变成了个大人，
2: 是，
3: 你甚至开始教别人应该怎么来做事情了。
2: 对，
3: 长大就慢慢成为自己的依靠。来说说吧，哪个瞬间你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或者说哪个瞬间真的让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这首歌《重返17岁》。

0: 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见到老师要是见到老师要说老师好。夹不住了，
1: 岁数大了有一种干什么都心酸的感觉。
2: 、哎，确实确实，就是你在唱这些这种少年音、嗯、少女音的时候，发现自己、
1: 嗯、力不从心，
2: 哎，自带有点自带烟嗓。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歌，就是、嗯、比如在唱 TFBOYS 啊、嗯、或者在唱以前至上励合的歌呀、嗯、你会发现我唱不了了，
1: 对，
2: 反而唱腾格尔老师越来越从容。就发现这个年纪上来了。
1: 对，
2: 再来说一说啊，哪一瞬间你会发现自己长大了，嗯，上岁数了，同时呢时间过得是真快。嗯，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嗯，小卷说了，开始赚钱了、嗯、说不再问爸爸妈妈伸手要钱了、嗯、我可以自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嗯、我就觉得、嗯、我长大了。
2: 对、嗯、还有年糕阿布说去商店、嗯、小摊买东西的称呼变了、嗯、从小朋友变成小美女，变成美女，变成姐姐。不能再变了啊，姐姐就行了。他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好笑，但是没什么，其实让我听着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总感觉这声美女里哈、啊、冲掺杂着一些大人的冷漠。也是美女帅哥，
1: 对，就统称。
2: 哎，你叫过别人美女帅哥吗？
1: 没有，
2: 从来没有。
1: 没有，
2: 那我觉得还挺好的，就说明一定程度上你是为什么不叫你。我有一次我晚上吃饭的时候在外面吃饭、啊、就是我总觉得我一般就叫你好、啊、或者说哎帅哥、啊、我会叫一声、啊、这个小哥就过来帮我点个餐啊什么的、嗯、比较少叫美女。可能是因为内心呢我还比较羞涩。但是好像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容的，就是叫服务生过来帮比如点个餐结个账、啊、会说哎美女买个单。哦、那时候我就发现，哎呀，
1: 你这个年龄
2: 感就上来了，我不羞涩了、哦，就是那种感觉，
1: 油腻了，
2: 哎，对，
1: 我不代表其他人，我只是说子琛啊，
2: 对对，只代表我，只代表我，只代表我，
1: 美女，帅哥，
2: 就是很从容的喊了一声，就是这样子。
1: 那我可能就比较务实吧，啊，就哎您好，
2: 对对对对，喊一声，
1: 对。
2: 这只手原来刷到最后一次打开少儿频道的时候就是要长大了。嗯。哦，最后一次打开少儿频道。但是我后来回想最后一次看少儿频道是什么时候记不起来了。嗯。当时只道是寻常。哎。你放心。嗯。等有娃那天你会再打开它。
1: 那不是更觉得自己长大了吗？
2: 身份不同了。嗯。身份不同了。还有这位朋友他说看交社保的年份能看得出来，我是88年的，今年是交社保17年了，还有3年就要满20年，之前还盼着说交满20年，奈何去年呢练了个小号，我现在就盼着他去上幼儿园。
1: 啊，李律师说从我开始叫所有的什么看着年轻的甚至中年人长得年轻的都开始叫弟弟妹妹的时候，嗯，哦，就是他去叫别人弟弟妹妹的时候，哦，就觉得自己岁数上来了。
2: 对，视频直播间这位朋友叫勿药、嗯、他说本来长大了、嗯、听完 Big Wind Car、嗯、又变回去了。大家可以多听几遍，多听几遍，越听越年轻嘛，
1: 对，
2: 有种魔力，越听越自己岁数小。各位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在开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这首歌呢是来自陶喆，17岁。

0: 这首歌是来自陶喆的十七岁。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话题，说到的是在生活里边的哪个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大家很多人的这个答案都是放假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真快。这个很多人里边当然包括思达同学，
1: 也包括子琛同学。
0: 是，但是说实话，你没在的这一周我觉得还是过得比较漫长的。
1: 是吧？
0: 对，
1: 行，懂。无需多言，
0: 无需多言，
1: 无需多言。
0: 我代表了我们所有听友们的这个心声，
1: 是是是，
0: 就是想念思达啊，念思达回来了。很多
1: 谢谢，
0: 包括我们，很多朋友也在准备着月底出去去哪玩，也是放假，中秋节，还有国庆节，国庆节七天，中秋节三天，你胆大点，中间你再请一天，
1: 你就能歇将近半个月的假。
0: 你再大胆大点，你国庆回来你再歇一天。你等过完那个周末你再回来上班。
1: 领导说你不用回来了。
0: 但很多朋友在提前准备了这个过节的一些礼物什么的嘛，就送给自己的，走亲访友的，给爸爸妈妈的。
1: 对，
0: 您回复大橙子，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一个链接，这链接呢既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还有一份中秋的热销榜。这个榜单厉害了，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下，从这个月开始一直到今天，所有的大家买的东西和中秋节有关的排行榜，买的最多的大家是什么，而且反复回购的都有什么。排名第一位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第二是黄庄月饼，第三现在好像已经售罄了，是一个茶叶礼盒。我觉得这个榜单还是挺好的，它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做决策。
1: 是
0: 为什么卖得好，因为大家反复回购，而且很多东西是每年中秋节我们都会给大家上的做的福利。大家可以回复大橙子，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我们也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在热销榜当中排名第一位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呢依然是给大家去溯源了。这是我们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带官方地理标志证书的，有机食品证书的，复蟹产品认证的，一蟹一防伪扣的，杜绝洗澡蟹，正宗的阳澄湖品质。这几年阳澄湖管控其实非常严格，没有正规资质你是没有办法售卖的，但是1024我们源头直供，让大家每年吃的放心，送的安心。
1: 是的，蟹卡全新升级，高端精致，送礼超有面，支持三种自助的提货方式，自由预约，无需排队，一卡在手，吃蟹无忧哈，有效73年的时间。到期之后呢，如果您还没有预约提货，给您退款，您放心。着急的话，咱石家庄本地的可以联系客服自提，完全不用耽误您过节用啊。今天主推卖的最好的就是1688型，里面有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溯源专享价只需要339，溯源专属特惠，第二件还给您打个半价。508.5块，咱到手的是2张蟹卡，大宗团购呢还有专属的团购价，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啊。
0: 是的，各位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时呢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中秋超值团圆礼组合，今天我们这一套中秋超值团圆礼和组合呢是直接帮您省去所有的挑选烦恼，左手一提右手一盒，一套配齐串门伴手礼，凤凰仁义月饼礼盒，4种不同口味的5人月饼，长辈非常爱的这口，搭配上3只松鼠的坚果礼，大品牌放心品质。平时单买的话任意一盒是99块钱，今天是2件到手99，一份预算2份心意。
1: 对，
0: 当然除了这些呢，1024我们的乐商城还有更多的一些中秋好礼，有茶酒礼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满399还会立减50，多重优惠叠加，这就是在我们乐商城买东西的好处。别的平台优惠你只能用一个，用最大的那个，但是我们是可以只要有优惠都叠加在一起您是可以用的。
1: 是的，
0: 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啦。来自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8:3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马上啊，马上就给大家来抽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在开始抽奖之前，先来猜一波歌。
2: 好，
0: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您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
2: 嗯，
0: 这两行声母呢看着很长，但你会发现其实前几个声母都是完全一样的。
2: 嗯，
0: 给大家念一下啊，不方便打字的朋友可以脑海当中来构思一下，想象一下这两行声母可以组成哪两句歌词。第一行是诗呢日乌科鸡歌科诗摸科吃喝一的，挺长，挺长。
2: 你要不喘那口气儿，你都念不下来、这一行。
0: 第二行呢，
2: 嗯，
0: 也是诗呢日乌西一摸特乌呢西一诗七歌。
2: 有点规律，
0: 嗯，
2: 就是这两行前面都是诗呢日乌，是吧？
0: 对。
2: 是你让我，
0: 没错、
2: 嗯、
0: 就是这么的聪慧、嗯、这出去玩了一趟回来新脑子就是好使。
2: 本来人就挺聪明哈。
0: 是你让我
2: 啊，
0: 柯基
2: 哦，柯基、嗯、
0: 不是那条狗。是你让我
2: 看见，
0: 看见，
2: 嗯，
0: 没错，是你让我看见、嗯、第二行也是是你让我
2: 嗯
0: 什么什么
2: 嗯，
0: 所以应该是什么词儿？大家想一想啊。
2: 嗯。
0: 歌科诗摸，它是一个词。
2: 嗯。
0: 歌科是一个形容词，诗摸是一个地名。
2: 嗯。
0: 诗摸是一个地质。
2: 而且有点干巴。
0: 沙漠。直接告诉你们吧。哎，歌科诗摸，歌就是干。
2: 嗯嗯，哎。
0: 干科沙漠、
2: 嗯、
0: 干什么
2: 干枯
0: 哎。这一个字一个字引导啊，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
2: 哦、
0: 开出花一朵。 哎我怎么秃噜出来了？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嗯，
0: 是你让我
2: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
2: 什么什么什么。
0: 看看有没有朋友直接把这个歌唱出来了，你能唱来几句，唱来几句吗？是吧？
2: 对对，有毛病。
0: 听一下啊，发过来的语音。
2: 嗯。
3: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让我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每一些一首新歌。
2: 好听啊，
0: 真好听。
2: 还得是女生坚持下来了，那唱上半截，那男生没音了呢。
0: 听一下小薇。
2: 嗯。
3: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还得有危机，厉害，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昨天呢，去到了大学校园，河北科技大学。今年我们的这个“闪光的你”启幕仪式是在科大做的，
2: 嗯，
0: 非常震撼。昨天呢，人山人海，而且同学们都非常热情，
2: 非常的青春。
0: 因为对我们是启幕仪式和这个迎新晚会，
2: 嗯，
0: 结合在了一起，所以说同学们的热情非常高。白天可能军训也挺辛苦的，
2: 嗯，
0: 晚上看一场演出，
2: 嗯，
0: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版叫做，闪光的你版有点甜，
2: 闪光的你有点甜，
0: 叫哎这样也可以，
2: 嗯，
0: 有点闪光，
2: 嗯，有点甜，
0: 听一下啊，
2: 嗯，
0: 开始喽。

0: 嘴还秃噜了。
1: 就说这上了岁数，我跟你说，夹真的不太容易。
0: 你这家能听得出来很尽力的夹了。
1: 而且我觉得我第一个坎儿已经过去了，就是新疆、西藏、云南，你知道吗？我心里边还在窃喜哦，一遍过了，没想到在后边翻船了。
0: 人不能想太多，哎。而且为什么刚才唱到了新疆、西藏、云南？嗯，这是因为今年的这个闪光的你的总冠军，会获得新疆、西藏、云南之旅。
1: 对，
0: 这是追光之旅。
1: 是，
0: 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特点啊，一个亮点，大家可以来报名到闪光的你，而且我们马上还会去到更多的高校，再放开一点，
1: 好，
0: 咱再 open 一点，不用那么夹啊，
1: 不用那么夹是吧？
0: 不用那么夹，
1: 做我自己 OK，
0: 做你自己，
1: 好，
0: 开心，
1: 那行，那我就站起来了，
0: 站起来吧，你站桌子上，开始了。

0: 我没听错吧？
1: 你最出色，最出色，
0: 最出色。行行行，说得很清楚，可以了，可以了。这首歌有点甜，你没有觉得这一版的原版其实比我们刚才那版它那个节奏要更慢一点？
1: 有，
0: 所以不怪你，哦、我真的给它加了点速。
1: 啊、哦，是你还加速了？
0: 对。
1: 不对，我说我刚才怎么不是，就是因为没有你的伴唱，人家这是有点甜，甜在哪儿呢？人家是男女对唱的，
0: 啊、行行行行行行，
1: 你刚才就是我一个人就是大包大揽的，
0: 可以收吧，收吧，收吧。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
5: 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6: 乐商城限时折价，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

0: 府给力下单，
1: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波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0: 怎么不看呢？
1: 别哭了，别哭了。广告之后再回来啊！
2: 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

0: 商场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刚才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听你们俩节目都有一种高中生大学生的感觉，
2: 是吧？我们现在要是见到高中生，不就这个高校里边，那都不被拦的。
3: 为什么拦？
2: 毫无违和感。
4: 一般人进去也应该不会拦你。
3: 大家马上这个月底呢，期待的中秋假期要到了，提前准备那些中秋好礼。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今年依然是我们带着大家去溯源1688型，里面是10只精品蟹，5至3.5两的公蟹，5至2.5两的母蟹，而且我们是第二件半价，也就是说508.5块到手是2张蟹卡。各位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2: 当然如果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个中秋超值的团圆礼的组合哈。
3: 是的，
2: 有凤凰仁义月饼礼盒，4种不同口味的五仁月饼，搭配3只松鼠的坚果礼，2件到手只要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3: 是的，各位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至少有刚才那首歌的演绎确实不够完美。
2: 不，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后台听众朋友们的呼声太高了吗？想要再听你唱一遍。
3: 但是也没有那么高的是。不过确实就是大家一边在准备中秋节好物，一边听我们的节目，唱唱歌，就像刚才大家说的一样，不管显得我们俩多大岁数啊，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天天开心，每天畅快，
2: 是，
3: 这才是最主要的啊。刚才唱那首歌是当，但是是一个嘱托版，
2: 嘱托版，
3: 嘱托版，就是当中的一些这个话呢，就发人深省，希望我们都能够每天能够保持好的身材，
2: 是是啊，
3: 不必焦虑，不必忧虑，然后慢慢的咱就等待有盼头的假期就可以了。
2: 是，再来一遍吗？
3: 来。

0: 边好。而且呢，我想说这不叫嘱托版，我认为这叫
1: 什么版？
0: 谐音梗版，你是玩的是贼明白了。饥肠辘辘，小肚饥肠，你就饥肠辘辘。
1: 对，不管什么版吧，希望大家都天天开心啊！
0: 天天开心、
1: 我们明天再见吧。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到这里，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0: 拜拜喽，
1: 拜拜。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经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驻派3100名儿科医生。2026年火箭军直招军官已经正式启动，全军启动啊，统一的网上报名将会在9月18号到9月30号开放，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以登录军队人才网在线报考。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最近和苹果公司沟通，力争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 iOS 系统。另外，苹果手机用户目前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获取地震局统一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2026年赛季中甲联赛昨天晚上结束了第23轮的争夺，石家庄功夫足球队主场0-0战平了深圳青年人队，石家庄功夫队不败战绩延续到了8场。演员黄晓明近日以2026级博士硕士研究生出现在了上海戏剧学院，低调办理入学流程。近期北方昼夜温差比较大，那部分医院呢紧急接诊心梗、肠胃不适等患者增多，医生提醒，秋冻关键在于适度，头颈、腹部、腰背以及双脚等部位是容易受凉，而且容易诱发疾病，需要做好保暖准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早晨，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是有霜冻的。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波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3: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4: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4: 大讲堂，
3: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梁瑞凯大夫，跟大家来讲一讲为什么糖尿病会越来越年轻化呢？那大家呢，有关于内分泌啊，包括我们说到的糖尿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咱们直接来留言，那我们的梁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梁主任你好。
1: 文博你好。
0: 嗯，那我们来说一说吧。其实这两年哈，我们从一些调查报告以及公布的数据也能看到，就是中国的糖尿病患者数量啊，确实层层的往上涨啊。尤其是看一些这种中年啊男士，肚子圆圆的，然后呢，指不定说明啊，他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因为说到这个腰围啊，也是和这个糖尿病的系数是直接相关的。那可能大家不信哈，就是糖尿病现在患病率在过去的20-30年当中翻了不止10倍，那和人口老龄化呀、城市化呀、生活方式的改变也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说，说到关于糖尿病，我们也要请我们的梁大夫来说一说，就是年纪轻轻的怎么血糖就不行了呢？
1: 这个乐享大讲堂这个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咱们那个省八院内分泌科的梁大夫。那今天呢，说到这个就是年纪轻轻的这个血糖怎么就不行了。其实糖尿病这种疾病它发展到今天早就不是这种老年病的专属了。像咱们国家现在1.4亿的糖尿病患者当中，就18岁到49岁这种中青年占比其实已经超过了20%，也就是快到1/4了。那所以说咱们这种职场中人，这种打工人，其实正成为这个糖尿病的高发群体，也是糖尿病将来强大的一个后备军。像到我们医院就诊的，像到我们科室就诊的这种年轻患者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好多这个患者就说，哎呀，我刚过30，我这血糖就超标了，然后上班的时候呢，我稍微的一加班就会低血糖。所以说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发病，包括年轻人的发病率，它都是越来越高了。
0: 嗯，那其实说到关于这个糖尿病哈，就是怎么会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糖尿病患者呢？那以前的时候好像感觉也没有说谁谁谁就得了什么糖尿病，但是现在好像就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就是7问8问，可能说，哎，我现在不行，就是吧，吃不了糖，我这是糖尿病。嗯，
1: 对，是，确实是。说到这个糖尿病发病，可以给大家再分享点这个数据，就是在30多年前，就是80年代，就是在咱们这些80后啊刚出生那段日子，咱们国家糖尿病患病率其实还挺低的，可能只有0.67%，也就是说150个人里头，哎，才有那么一个糖尿病患者。但是20多年后，到了2007年，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流行病学就是调查糖尿病，就发现当时到2007年的时候，这个成人的糖尿病患病率已经达到了9.7%，也就是说10个人里面，哎，就有一个。那到了2024年，就是最新的这个国家的就是这个疾控中心这种流调数据，就发现咱们中国成人的糖尿病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2.8%，也就是说每8个成年人当中他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你想想吧，我们周围这些成年人每8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不是很惊人？但是这还没有结束，咱们单单的就是把这每个十年单拎出来，然后再进行一个数据分析，那光这种2015年到2019年，咱们国家二型糖尿病这种总体的患病率它其实达到了14.9%，也就相当于7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个是糖尿病。那所以说这30多年以来，咱们国家这种糖尿病的患病率它真的是暴涨了10倍还不止，真的就是井喷式的这么一个增长，也就是好像是跟着咱们这种80后一起成长的。那当然这个成长率是跟咱们老龄化呀、城市化这些有关。嗯，尤其是这个最近这几十年咱们生活方式的这种变化，像吃的，你看像什么炸鸡呀、可乐呀、奶茶呀，在早些年这都是没有的。然后另外呢，这个体力活动也是大量的减少，像之前像你出门基本上都得走啊、骑自行车呀，甚至你干活都得靠自己的这个手来劳动，但是现在 出门就开车，上下楼就是电梯，这个活动量也是越来越少，所以说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0: 那其实说到关于糖尿病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有相关疑问，你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咱们直接来留言，那我们的梁大夫呢会随时为您解答。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0: 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4: 乐享大讲堂。

0: 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啊，我们的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也是我们的内分泌科的梁瑞凯主任，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我们糖尿病啊越来越年轻化这个话题。那我们来问问这个主任啊，就是哪些人需要去医院检查糖尿病呢？
1: 因为你看糖尿病发病率高，那咱们就得做到早期的这个预防。所以说只要是你有这种往糖尿病发展的这种危险因素，像这一类人，他都是需要去定期的去筛查自己的这个血糖，也就是说这种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其实呢，咱们国家在这个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已经明确的给指出了有这么几类人，他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只要我们18岁以上的成人符合我说的下面的就是任何一项，或者说是两条或者是三条，就是更重叠的这个糖尿病危险因素，都要视为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就得进行糖尿病的筛查。那我一条一条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一条就是有糖尿病前期的病史，就是你在之前体检也好，或者说是做其他的检查的时候，发现我们的空腹血糖已经超过了正常值，就是大于等于 6.1， 虽然没有到糖尿病标准，但是已经超过了正常的范围啊，这是一条，这就算作糖尿病前期。那第二点呢，就是年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胰岛功能会减退，如果年龄大于等于40岁，这个就单这一条就算一个危险因素，是不是年龄越大离糖尿病越近呢？那第三个危险因素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就是我们的 BMI 值，就是我们的身高除以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如果我们的 BMI 值是大于等于24，或者说你是这种中心性肥胖，就是腹围就是大肚子这样的，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自己来测一下啊，这个都属于它的一个高危因素。然后另外第四个就是这种遗传倾向，就是这种遗传易感性，如果我们的一级亲属当中有糖尿病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这种情况问一下，如果一级亲属有糖尿病的，那也是一个高危因素。
0: 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80岁的老人啊，空腹血糖是8左右，糖化血红蛋白8左右，7年多的血糖史，他说靠吃二甲双胍和利格列汀控制，血糖控制在多少之内是比较合适的呢？那可以减少并发症的发作呢？
1: 这个对，因为咱们很多的医院里头，可能你去医院就诊，大夫都会说啊，你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血糖控制的可以宽松一点，因为这个老年人呢，他可能一些合并症，一些并发症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说呢，对于为了避免低血糖的发生，或者说因为其他一些疾病的治疗，血糖控制就相对宽松一点，我不知道这位80多岁的这位老先生，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冠心病啊，比如说脑梗啊，包括他现在的一般情况，他的日常活动的情况啊，这个都是需要一个评估的。可以留言，我来进一步的给这位听众朋友解答。
0: 那我们继续啊，跟大家来探讨这个糖尿病的话题。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好不容易去做检查了，我们这个时候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呢？
1: 刚才那个就是高危因素，那个就是高危人群，那个是不是我还没有说完？
0: 没事，您继续啊。
1: 然后说到了这个一级亲属有糖尿病病史的，然后还有第五个就是在日常的生活方式当中，你比如说缺乏体力活动的，那这个什么叫缺乏体力活动呢？它有一个简单的计算，就是一周里头，就是你这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小于150分钟，也就是划分到每一天，你如果一天当中这种中等强度运动不超过半个小时，那其实也算是一个缺乏体力劳动。大家计算一下，你是不是这一条基本都达标了？
0: 我觉得这样算起来的话，可能很多的这个
1: 不爱运动的人，
0: 对，就达不了什么标，就是基本都达不了标。
1: 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女性朋友，你比如说有这种妊娠期糖尿病，就是我在怀孕的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我血糖高的，还有呢就是巨大儿分娩时，就是孩子体重超过了8斤这样的啊，它都算是一个糖尿病的高危因素。还有像有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病史的这个女性朋友，她也是这个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咱们看到有一些小胖墩儿，哎，这个脖子呀就是腋下呀有这种黑肌皮病，就是这种色素沉着，这也是就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体现吧，它也是属于咱们这种高危人群。另外就是有高血压的病史，正在接受降压治疗的，我的血压血糖我的血压血脂不达标，像高血压高血脂，这个也都是要定期的来检查我们的血糖水平，因为它这个代谢嘛，代谢综合征，它这都是相互这个可以相互之间进行一个转化，是一个代谢。另外就是有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史的，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因为某一些病情疾病，我用过一些特殊的药物，我用过糖皮质激素，我的体重就是说在那个用糖皮质激素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向心性肥胖，这样的使用病史，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接受一些抗精神病药物或者抗抑郁症药物治疗，这些就是一些特殊药物使用的，也是要视作糖尿病高危人群，那我们就得进行糖尿病的筛查，至少半年一次，像这种有高危因素的这个人，就半年你就要进行一次血糖的筛查。
0: 那其实讲到了就是关于我们糖尿病的这个筛查了，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都要检查什么啊，是不是抽一个空腹血糖就好了，这个能不能帮我们来解答一下呢？
1: 行，这个其实你这个普通的体检如果单纯的只抽空腹血糖，它是有很大的遗漏的。我现在说就是主要是针对咱们糖尿病高危人群的啊，它其实最标准的一个实验呢，它就是糖耐量实验，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口服75克葡萄糖耐量实验，可能有一些女同志在这个妊娠怀孕的时候都做过这个检测。你做糖耐量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上也可以不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那所以说基本上咱们国家这种流调也是采用这种糖耐量来诊断糖尿病的。那为什么还需要这个糖耐量这个实验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糖尿病的诊断，它的诊断标准。你看咱们我国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它首先要有这种看你有没有糖尿病的症状，那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呢，就是口干、多饮、多尿、体重下降，也就是大夫口中常说的三多一少这个症状。那只要是你有这个症状，你再加上一次你体检的时候空腹血糖，哎，大于等于7.0，那你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如果你要是说没有这个空腹血糖，你餐后2小时的血糖或者随机血糖大于11.1，或者说呢糖化超过了6.5，这个都是可以诊断糖尿病的。那当然了，像有一些患者他没有症状，他血糖很高了也没有症状，就是那如果没有症状的时候，咱们测了血糖，像我说的啊，空腹大于7，2小时大于11.1，我们要隔日，就是说隔上个一天或者2天再测一次，如果血糖还是高，那这个呢也可以诊断为糖尿病了。在咱们这个国家，就是你如果体检单纯的只测空腹血糖，其实很有可能漏掉已经升高的餐后血糖。在咱们国家更北方人其实更多的都是以餐后血糖最先出问题的，所以呢如果大家要是说希望诊断的准确一点，就强烈的推荐直接做这种糖耐量实验啊，然后再加上一个糖化。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不想做这个糖化不做也是没有关系的。
0: 那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那我们的梁主任呢也会随时为你解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哎，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9: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7: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9: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印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7: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更精彩。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2: 1024
10: 河北音乐广播
12: 乐享大讲堂。
13: 19:36，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省八院内分泌科的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为什么糖尿病会年轻化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个时间呢，继续请梁主任上线。有朋友问到了，说你好，医生，我是4月份查出有胰岛素抵抗，餐二血糖6点多，胰岛素78.9。他说7月份复查的时候，空腹胰岛素是6点多，现在每天呢，在家随餐吃一粒2钾双胍。他说不敢吃精米精面了，蔬菜吃得多，也当继续减肥了。想问一下，这个药都什么时候能停呢？听说这个药很伤身体、伤肾，对吗？
14: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能看得出来，这位朋友对自己的这个健康还是很关注的。然后另外呢，做的这一系列措施也是很对症啊，很标准。那其实呢，他自己说到了，他是这个有胰岛素抵抗，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血糖值是正常的，但是他胰岛素的水平却高出来了很多。那这个呢，他其实就是典型的一个胰岛素抵抗。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加以干预，可能在随后的几年时间，你就会进展到这个就是说 血糖升高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为什么大夫建议吃二甲双胍呢？那这就说到了这个二甲双胍它的这个药理机制。因为咱们先说胰岛素抵抗嘛，那胰岛素为什么会抵抗呢？第一就是这个胰岛素分泌出来之后，它是和这个肝脏它是有直接关系，那肝脏上呢有一个胰岛素释放的开关，然后开关开开了之后，胰岛素释放出来，它要到我们的外周组织发挥利用，就是让这个糖能起到一个正常的供能的一个作用。那抵抗一个就是胰岛，就是咱们肝脏上的这个胰岛素这个释放的开关它不灵敏了，我很多的血糖来刺激它，它这个开关也开不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像我们因为一些超重啊肥胖啊，我们这个外周组织因为这些高脂，就是这个脂代谢的一些影响，它对糖的利用下降了，也会导致一个胰岛素抵抗。那二甲双胍呢，它的这个机制刚好就是作用到了这两个方面上头。第一个呢，它可以增加咱们肝脏里头对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我让这个糖一升呢更少一点，让这个开关更灵敏一点。然后另外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周围组织，像肌肉啊，像一些这个脑组织啊，尤其是就是说重点的一些这个就是供能的这些外周的组织，可以增加它对糖的利用率。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方面起到一个降糖的作用，另外呢还可以改善这种胰岛素的抵抗。那并且二甲双胍这个药啊，从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药，从这么几十年一直用到现在，依然是就是说降糖药里头即使就是大哥一样的存在。那因为它呢不光是作用好，它还很安全啊。那为什么说有人说它什么伤肝伤肾？那就是因为有一些，你比如说糖尿病到了一些中末期，我肝损伤了，我肾损伤了，我的这个肾脏代谢不好了，肌酐高了，这个时候你不管吃进去什么药，它可能都会影响这个药物的一个代谢啊，产生蓄积。所以说它并不是说这个二甲双胍伤肾，如果说您查了这个肾功能也没事儿，那咱们就可以就可以一直吃就可以。
6: 这位朋友说，他说我闻着这尿里有甜味儿啊，他说需要检查血糖吗？刚才我们说这闻着还能有甜味儿，那这个血糖其实它还是可以随时检查的，对不对？
14: 对，如果你要是觉得你的尿液异常，你比如说黏，或者说味道，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味道感觉不太正常，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你都可以，留一个尿的标本，咱们简单的做一个化验。你是尿糖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蛋白、泡沫，这个其实都是可以做检查来筛查一下。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我觉得你的这个接诊你的大夫肯定会给你下一步的指导，你可以先去做一个尿的这个检查。
6: 那还有这位朋友刚才问到了自己家老人的这个情况哈，也说到了老人有冠心病，每天呢都有1到2个小时的散步。因为他也讲到了嘛，就是8岁老人的空腹血糖是8左右嘛，糖化血酮判蛋白也是8左右，然后7年多的糖尿病病史，靠吃二甲双胍以及利格列汀啊控制着，然后说是不是可以减少并发症，血糖控制多少之内比较合适。
14: 那就是说这位老人有冠心病，但是生活基本上能自理啊，我自己可以出去遛弯儿，然后散步。其实呢，这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个就是一般这种生活状态还算是比较好的。那所以说，我们这个血糖呢，就是建议他控制在，空腹血糖在8左右啊，糖化呢就在糖化血红蛋白7.5到8吧，最好不要超过8，能在7.5的话就是最好的。咱们指南也是这么推荐一个控制标准啊，您可以参照这个看看定期的复查有没有达标。
6: 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来进到音乐风暴。
1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6: This is hit music。
15: 全民情歌天后叮当魁违5年发行专辑《日与夜跟自己说晚安》，听见叮当不同的生活切面及生命态度。与新生代女歌手陈华合作演唱《温暖友情》主打，特别推荐理由：嘴角忍不住上扬的幸福感。叮当，陈华，致远道而来的我们。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8: 乐享大讲堂。

0: 19:4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要怀疑是糖尿病了。然后呢，我们一定要去注意。那有的朋友说这个糖尿病啊，用胰岛素会上瘾吗？是不是得了糖尿病就得终身服药，就没救了呢？
1: 这个不是的，因为这个胰岛素啊，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产生的一种激素。我还想再跟大家说一下，你知道在这个胰岛素发明的时候，当年它是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就是这两个科学家。那为什么会把这么高的荣誉给这个发明胰岛素的人呢？因为在胰岛素没有发明出来之前，好多这种一型的糖尿病，这些就是说这种青少年的糖尿病吧，他们的寿命都活不过15岁。所以说这个胰岛素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啊，它就是因为我们身体不能产生，或者说产生的胰岛素不能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所以才要进行胰岛素的一个治疗。而对于像咱们这种比如说像刚才留言的这位观众，像我们一些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他虽然说我们不需要胰岛素，我是胰岛素抵抗，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有可能也会就是血糖控制不好，也会胰岛功能出现一个下降，也是需要胰岛素的一个治疗。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的情况，为什么就是说大夫会建议他用到胰岛素，就是在血糖特别高的时候，这种高糖毒性，你比如说我血糖空腹血糖13.多，我的糖化在9以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利用这个胰岛素进行短期的一个强化治疗。那这样呢，强化治疗之后，其实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复，就是改换回这种口服药的降糖来控制血糖，所以说没有说这个上瘾这一说。
0: 还有朋友问到了，说糖尿病人必须要饿肚子吗？那糖尿病人是不能吃米饭等主食的吗？
1: 这个咱们糖尿病人饮食的总原则，第一就是控制这个总热量啊，第二个尤其是要控制这种主食的量，主食要这个就是说定时定量的吃。那如果故意的少吃，它除了增加这种低血糖的风险，那另外呢还是会影响我们这个糖的代谢，因为我们本身糖尿病就是糖的代谢出了问题，而你不摄入这些主食，或者说吃的太少，它反而会代谢我们体内的蛋白呀、脂肪呀，产生一些这种就是不好的一些代谢产物。所以说这个糖尿病病人不是必须要饿肚子，要根据我们自身的身体情况，在医生或者护士的指导下来进行一个科学合理营养均衡的饮食。
0: 那很多人说糖尿病是不是因为平时吃糖吃的太多了呢？
1: 这个得糖尿病啊，它这个病因其实很复杂，主要的就是两大原因，一个是遗传因素，一个是后天的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环境因素。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吃多了糖，这种环境因素当中，这个膳食不合理，你除了吃这种高糖，另外就比如说高脂、高热量的食物，你吃了炸鸡，你吃了汉堡，它虽然没有糖，但是它到体内，它也会转化成糖。但是呢，健康的人如果一次两次这种大量糖分的摄入，它是不会引起来糖尿病的。一次性的

0: 这种高血糖，它可以通过身体的调节让我们的血糖来恢复正常。
1: 嗯，还有朋友说到了，虽然血糖高但是没有什么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呢？
0: 这个血糖啊，它就是说你有的，当然包括一些到诊室就诊的，它血糖十几二十几没有任何的症状，那其实呢它没有症状不代表它对身体没有危害。你想啊，这个血糖它其实就是咱们血液当中血管当中的糖，那我们这个血管呢它其实是遍布到全身分布的都有。那你想吧，你常年的这种高血糖，那就说明我们的这个组织器官都一直在这种高血糖的这种损害下损伤血管，那血管呢就会出现一些狭窄阻塞最终呢会出现一些器官功能的异常。那你比如说你这种高血糖，你高一年高两年没有症状，但是你这样长久的高下去，你比如说高个五年十年十几年，你这个血管的损伤它就是不可避免。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我血糖高没有症状我就不管它，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啊。
1: 嗯，那说到了糖尿病，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早一点意识到这一点，然后控制好体重，适当运动，健康饮食，我们要合理的预防糖尿病。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名媛带来的依然动听。那今天我们跟梁主任先聊到这儿，希望有机会还能请到您。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见。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2: 乐商城限时折价，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间呢，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那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霜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苏有朋的一首《背包》啊，《背包》这首歌呢，在卡带盛行的年代哈，真的是陪伴了多少人漫步在青春时光里。那个时候呢，总觉得日子很长很长。时隔多年重听，瞬间就被这满载着少年感的声音拉回了我们的青春，忍不住泪目啊！那是我们念念不忘的青春时光，怎舍得挥手道别呢？所以就把那些美好的片段存在心里，反复的温习回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王铮，越单纯越幸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

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这是来自于水木年华的一首《一生有你》。《一生有你》这首歌呢，也是水木年华的一首，第一首可以说是被大众熟知的作品哈。初听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九月哈，秋高气爽。

阳光明媚又温润，这盘卡带是大学最初的美丽印象之一。水木年华的这首校园民谣呢，没有华丽的编排，但是字字句句都朴素真挚。青春的爱恋就算没有圆满的结局，还是在心底留下了永恒的印记。多年后回头看，才读懂歌里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的分量。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郭靖，下一个天亮。

心，这一句歌词恰切地形容郭静的声音给人的治愈感，沉静醇厚的声线，没有撕心裂肺的技巧炫技，那用轻声诉说的方式，像一个安静的陪伴者，倾听着你的悲欢，分享着最真实的感动。等下一个天亮，我们都会找到更开阔的心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品冠，《后来的我们》。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陈慧琳，叫做《短消息》。21年前，陈慧琳推出了普通话专辑《我是阳光的》，其中呢，她和周传雄合作了两首歌，一首是《再见北极雪》，另一首就是《短消息》。后者可以说是一首被低估的遗珠之作。这首歌呢，是由周传雄包办词曲并担任制作人的，展现了陈慧琳在苦情歌中细腻的情感张力，让她的冷调声线得到了发挥空间。我们来听这首《短消息》。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李拉，
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1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3: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4: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6: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7: 雨过天青云破处，
18: 天真在等烟雨，而我在那里。
17: 昨夜星辰，昨夜风，人生若只如初见。
18: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17: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19: 今天的歌词印象，我们要一起走进一首我们特别熟悉的歌。这首歌呢，对于很多70、80、90后来讲哈，都是陪伴着他们走过青春的作品。来自张雨生，《大海》。 大海呢是张雨生的代表作，当时呢唱片公司急需一首能够为张雨生打开市场的主打歌，创作人陈大力和陈秀南共同完成了词曲创作。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陈大力一次海边旅行经历，面对浩瀚无垠的大海，他想到了人生中的得失与情感变迁。这篇歌词的描写呢很有情境感，开头呢是以海边离别的画面切入，把对思念对象的记忆从模糊到清晰的心理过程具象化。他的用词并不华丽，但是以大海为情感载体，把无法言说的遗憾、不甘与执念完全释放，极具冲击力。我们一起来听张雨生这首《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先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霜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一首《你在烦恼什么》。越长大，我们就会越明白，要学会和烦恼相处。如果你在低谷期听到这首歌，一定会被其中的歌词所打动。比如那一句：“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要相信，我们总能够穿过蜿蜒曲折的小径，打开人生的新风景。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0: 满轻养生进度条，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有一种冷叫忘穿秋裤，还有句老话叫春捂秋冻。
2: 对对对对，
1: 春天了，人们慢慢脱下了厚厚的冬装，但有些人啊迟迟不愿脱下秋裤，因为
3: 妈妈早就说过，天冷不穿秋裤小心冻出老寒腿。
1: 其实寒冷不是导致老寒腿的直接原因，老寒腿的诱因是关节软骨老化与磨损、衰老、肥胖、外伤、劳损等因素都会加快膝关节表面的软骨磨损。虽然受寒和老寒腿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寒冷会加重老寒腿的症状，所以加强膝关节的保暖还是有必要的。尤其乍暖还寒时，昼夜温差也比较大，这个时候啊，还是应该穿着秋裤。
4: 我还听说秋裤穿太紧反而不保暖。
1: 没错，穿紧身秋裤啊，腿部长时间紧绷容易导致血液流通不畅，让人感觉更冷。
3: 现在有好多卖发热秋裤的，靠谱吗？
1: 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的自发热内衣啊，大部分是利用纤维吸湿发热的原理，其实呢就是吸收了穿衣者自身的水分来实现发热的功能，所以不建议皮肤干燥的人群购买，容易引起皮肤瘙痒。你的秋裤穿对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挑风体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

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安静》。周杰伦呢，从小学习音乐，钢琴陪伴他度过了年少时光。在后来的音乐创作中，钢琴呢也是周杰伦的主要配器之一。那么这首《安静》呢，就是以钢琴作为核心伴奏，用极简的旋律编曲营造出了极强的孤寂的氛围感。周杰伦呢，全程用近乎克制的唱腔传递情绪，把爱而不得的无奈与伤痛表达得透彻入心。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来自张惠妹《解脱》。

这是来自于张惠妹哈、啊、这首《解脱》，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虽然当时呢，张惠妹还是一位乐坛新人，但是她的演唱已经颇为成熟，没有刻意的炫技，用极具穿透力的声线，把分手后从沉溺于伤痛到决心放手的情绪转变，演绎的层层递进，很有代入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志成，凌晨3点钟。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

0: 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8: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特别策划环节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五月天《知足》这首歌，同样来自于2005年。要说2005年最具治愈感的情歌中，五月天的《知足》是很特别的存在。他跳出了歇斯底里的唱腔和激烈的乐器的编排，以干净的钢琴声打底，清清浅浅的词曲，阿信的低吟浅唱，将为爱忍痛放手到笑着哭最痛的释怀的心境转变表达得简洁入心。这首《知足》的创作灵感呢，来自阿信心中的画面，青绿的山丘，无缘的恋人，高飞的风筝，把目送挚爱远去的心酸与释然写成了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五月天的《知足》。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体，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曲来自于辛晓琪的一首《味道》。在辛晓琪的心里，《味道》是一首很美的歌，她觉得想念本身就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而非全然的苦涩。回顾过往的伤痛也不是煎熬，反而是一种很勇敢的体验。辛晓琪呢，用极具辨识度的细腻嗓音，把这首歌的情感张力表达得恰如其分，那种叹息感在每一个字、每一个音、每一处转折的处理上都颇为精准。时间走到了21:54，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分享和陪伴。那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

0: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

10:03，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大家好，我是硕西。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那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热爱和擅长。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10:18，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很多时候我们最在乎外界的评判，但是呢，这对于我们指导内在的方向来说，其实参考意义很有限。毕竟每个人总是会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啊，而我们自己对待这个事情的热情，可能也只有我们自己才会去了解。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0: 要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11:03，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11:33，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11: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那么今天晚上2个小时的节目就先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着最荒谬的场景，正常人都会笑我不懂反应。如果你还有一点人性，说话时不要故作

0: 表情，面对着最荒谬的场景。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你们的地盘，我们马上走。
1: 谈恋爱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叫救命也没有用啊。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1: 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

0: 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0: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杰伦的发如雪，青丝悄然蘸白雪，来路漫漫生云烟。来首老歌，拨开云雾，看看往事的模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草蜢，失恋阵线联盟。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抢地主，晚上玩手机可要注意了，小心青光眼找上门。青光眼是可以致盲的。
2: 摸黑玩手机危害真有那么大？
3: 对，
1: 在昏暗的光线下用眼会造成瞳孔长时间散大，堵塞眼内液体循环流通，容易导致青光眼的发生。
2: 那早期出现哪些情况需要警惕青光眼呢？
1: 视力有明显下降，早晨用眼会感到吃力，容易出现鼻梁根部酸胀和眼眶前额胀痛的现象，这是因为正常人的眼压有昼夜波动的规律，而青光眼患者24小时的眼压波动幅度会更大一些，一般早晨眼压更高，情绪波动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夜间看灯光时会出现五彩缤纷的眩晕感，大量喝水之后会出现头痛感，这是因为快速且大量的喝水会引起血液稀释渗透压降低，从而导致眼压快速升高而造成。所以如果在大量喝水之后15到30分钟之内出现头痛眼胀的现象，记得一定要去医院检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阴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郑伊健的《老友万岁》。郑伊健本身是一个不太喜欢竞争关系的人，个性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的淡薄。其实你往前走会发现人各有志而已。英国诗人兰德在晚年的时候呢写过一首小诗叫《生与死》，杨绛先生的翻译是一个特别经典的版本。他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李健，似水流年。

有的时候人生的力量是向外的，当你特别想要什么的时候，就是给了人生一个反方向的力，所以就会觉得有压力，觉得憋闷。但如果像水呢，很多朋友现在过得就像水，而老子早就说上善若水，水无论遇到悬崖还是巨石，都能够相对保持沉静，以不变应万变。所以有人说，人要像水一样，才能够逃离内心当中的束缚。您觉得呢？孟庭苇，静静的生命慢慢的和。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0: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3: 有朋友呢有些迷茫，自己的人生该怎么走才能成功。但话说，很多成功的人当初他也未必知道，只是因为他们往前走了。就像苏芮，当年呢他能够成为歌手的原因纯属是误打误撞。年轻时候苏芮的体育天分要比音乐天分要高很多，苏芮曾经一度想成为一名专业的体育老师，但是这个体育梦呢就在苏芮的一次逃课之后完全就被抛之脑后了。当时呢正在举办一个歌唱比赛，苏芮和朋友一起翘课去参加比赛，没想到苏芮走到了决赛局。主办方呢在参赛选手当中选出了几名非常优秀的选手，组成了一个叫 Zero 的组合，苏芮呢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个组合主要走的是一些慵懒的西洋风，这种风格显然不太适合苏芮。苏芮并没有在这个组合待太长时间，之后就另投他们。再后来苏芮加入了一个叫 Action 的组合，还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叫朱莉。在8年的时间里，苏芮一直默默无闻。终于在1976年的时候，香港一家唱片公司签了苏芮。这家公司为苏芮打造的风格和之前他在乐队当中的风格一模一样，但这种风格的确是没有能够让苏芮的唱功完全的展示出来。所以呢，唱片推向市场的时候呢，反应也十分平淡。这一沉浸又是7年。在苏芮31岁那年，他改签了飞碟唱片。新公司呢，根据苏芮高亢沧桑的声音，把他擅长的蓝调音乐和现代摇滚融合在一起。新公司呢，不光赋予了他全新的风格，还给他了一个名字啊，就是苏芮。曾经的苏芮芬，在这一年真正的成为了轰动华语乐坛的苏芮。1983年，一张足以载入华语乐坛史册的《搭错车》原声大碟横空出世，苏芮和这张专辑都要说一句：“幸好遇见你。”酒干倘卖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离歌信乐团，是信乐团声嘶力竭的呐喊，或者声入游丝一样的悬在某个高处的悲伤，那种深情和痛快真的是非常凄美。音乐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情绪出口，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人的唱功有多少并不是那么重要了，关键是投入到音乐当中的情绪一定是到位的，一定不是虚头巴脑的。

这是梁朝伟和吴恩琪带来的《花样年华》。吴恩琪，很多朋友对这个名字一点都不熟悉，其实吴恩琪还是挺厉害的，当年也是特别擅长音乐剧。音乐剧呢，是很多歌手成名之后的一种执念，包括张信哲。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我们重温这首《过火》。

张信哲的过火。这首歌呢应该是一首男人告诉出轨女人的作品，如果想飞你就飞吧，不用在那儿停留，不用同情，不用顾盼，想走就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重塑了玻璃心，变得坚强，还会 bling bling 的发着光，因为知道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我们来听听谷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体检。说起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得了。当我们还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时，他们已经八段锦、太极拳信手拈来了。千好万好不如身体好，日常体检也不能少。不过，体检可不是 body check， 这个说法是不地道的，因为 body 除了身体之外，还有尸体的意思，所以要是老外理解错了，还是很吓人的。那关于体检，我们最常用到的英文表达是 check up。关于 check up 还有几个相关短语，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比如例行体检叫做 a routine check up， a routine check up， 定期体检 a regular check up， a regular check up， 接受体检进行体检可以说 have a check up， have a check up。 2023年的体检你们都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莫文蔚《当你老了》。中年人，你有那个喜欢了几十年却没有得到的人吗？中年人没那么帅了，没那么漂亮了，于是胆子也小了，爱情的野心也小了。年轻的你和中年的你，你觉得在爱情方面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但是中年人真的会用他的方法告诉你，你对我的皮囊失望很正常，但是我的灵魂依旧滚烫。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尹锡眠《落在生命里的光》。雕刻时光，明天见。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可以来去打卡留言互动。找到哪里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哎、啊，你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看图片，来去猜题赢奖品。
1: 是吧，
0: 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天气吧。今天白天的保定还有廊坊以北地区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
1: 嗯，
0: 今天早晨的天儿很晴啊。
1: 对，
0: 好多朋友呢，如果您从这个西边往东边走的话，说迎着旭日升起，那眼睛就刺得睁不开眼、
1: 啊、是，我今天是从东边往西边走的。哎呦，我今天早上我还在感慨，我说现在这天真蓝呀，云真白呀，而且云层很低，就感觉跟那个这美的不真实，像动画片里边一样那个景色。
0: 是啊，反正从西边往东边走和东边往西边走看到的景象不太一样、啊、我反正一路被刺也刺过来的、啊、然后那个天气还是很不错的啊，所以大家迎着好天气咱们继续出发吧。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早安奶茶的互动啊，因为早安奶茶我们的开学季还延续我们最新的一个策划主题，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1: 对，
0: 就每天我们会准备两张图片、
1: 嗯、
0: 这两张图片可以说是第一张是有年代感的、
1: 嗯、
0: 是现在的小朋友们的父母，也就是80、90后咱们这一代人、
1: 啊、
0: 小的时候家里常用的东西，
1: 见过的东西，
0: 哎，用过的、见过的、喜欢的、嗯、吃的、喝的、玩的、用的。那么第二张图片呢，我们一般会选择什么呢？现代的家庭，现代的这些小朋友们、
1: 嗯、
0: 他们生活当中会用到的东西。
1: 嗯，
0: 家长们、朋友们呢，第一可以怀念一下，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这老物件是什么、
1: 嗯、
0: 同时呢也让小朋友来猜一猜，小朋友也可以来看一看，哦，这东西这老古董是吧，你知不知道你看它的形状能猜出来它的用途呢、
1: 啊、
0: 哎，比如说今天我们要猜的就是跟洗澡有关的。
1: 你别说，我昨天在看到这图的时候我说哎呦，我第二个吧，就是比如说咱们现代的这个用具哈，这约摸着差不多应该是干啥的，知道？
0: 大概能看出来
1: 啊、哦。但是你以前、嗯、咱小时候所谓，我这是啥呀？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
0: 第一个东西呢，这属于是大号的，因为以前呢，在这个尤其是农村或者平房的地方吧，
1: 嗯、
0: 啊或者城中村，他都会用这种东西啊。然后呢，你一看这个图片，你看你就知道大概啊，嗯、这是一房顶
1: 啊，对，
0: 房顶上铺上这个东西呢，像个床一样，
1: 嗯，
0: 是吧？然后里面鼓鼓囊囊的装是什么东西呢？
1: 嗯，
0: 包括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这是大号的，还有小号的。
1: 啊、哦，
0: 对，还有透明的、
1: 哦、
0: 小的时候啊，尤其是夏天离不开这个东西，都是跟洗洗刷刷有关系的、哦、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去猜一猜，按照我们的提示留言答题、嗯、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的早餐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我们期待着您的答案、您的留言和您的回忆、您的分析。那么7点04分，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时政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到，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那同时呢，已向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的儿科医生。
1: 据工信部的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经汇聚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自今年的11月1号起实施。这是陪同就医服务领域首项的国家标准。9月16号，平陆运河即将通航，作为联通西江 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呢，将会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0: 教育相关来看到，近年来呢，在中小学专任教师当中具有硕博士学历的老师数量啊快速增加。根据教育部更新至2024年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呢，中小学专任教师当中拥有研究生学历超过86万人。
1: 又一批新生踏入大学校园，近日呢，大学生月均生活费10年之间涨了43.9%的话题登上热搜。最新数据显示呢，2025年啊，也就是去年的大学生月均生活费 已经达到了1744元，比2016年咱们上学那会儿，要多出了500多元。
0: 再来关注企业方面啊，进入到9月份，银行业开始集中发布2027年度的校园招聘公告，开放网申系统啊。那今年的工农中建这四大国有银行共放出约6.4万个校园招聘岗位，总体的规模呢较去年是缩减了7000多人，缩减幅度比较大。
1: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昨天发文透露，胖东来在招员工都会是学员性质，合同4年不续签。数据显示呢，2025年胖东来全年全业态的员工
0: 平均到手工资为8974元。再来关注机器人，近半年内呢，机器人皮肤衣赛道是迎来了商业化的爆发啊，累计交付的订单突破了4万套，预计2030年国内人形机器人电子皮肤的需求是将达到152.5万平方米，对应市场规模约274亿元。
1: 近日，冲泡奶茶巨头香飘飘披露，公司呢目前已经开设以及筹备开设线下奶茶门店共9家，分布在杭州、湖州两地。
0: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言论呢，引发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
1: 韩国股市宣布于9月14号正式开盘交易，那么从9月14号起呢，上午9点到下午3点30分，常规交易结束之后，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将会在盘后市场实行成交订单。
0: 近日，一名意大利机械师将一辆菲亚特熊猫汽车 改装，制宽度仅52厘米。这辆车啊，虽然能够开动，但是车主只在集市和表演活动上使用过它。这项记录呢，已经被收录进2027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1: 体育消息来关注一下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日前收官，决出了男女速度接力两枚金牌。中国队呢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之后，包揽了当晚的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9月14号，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的第三轮，中国男篮大胜菲律宾队，小组赛3战全胜，排名第一出线。菲律宾男篮呢是上届的亚运会冠军。那么本场比赛当中，中国队依靠内外优势建立大比分优势，最终是收获44分的大胜。
0: 早安心语为您送上成长就在每一个当下，与您共勉，认真读完几页书，耐心做好一件小事儿，鼓起勇气迈出一小步，都在一点点的塑造现在的你。不必总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把今天过充实，就是在向前走了。新的一天，愿您能专注当下，在寻常日子里继续积蓄力量。

0: 上学路上、上班路上，各位家长、小朋友们，今天可以继续来去猜猜题。因为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猜到的这个题，我觉得特别有年代感。昨天我一看到第一张图，我说这不是小的时候用过的东西吗？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可以给大家一个重要的提示，它跟什么呢？跟洗澡有关系啊，就是洗洗涮涮，是吗？跟清洗有关系。而且呢，第一样东西呢，我觉得怎么形容它呢？第一样东西，小的时候，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或者说你们家住的是平房的话，说那会儿没有热水器
1: 哦，
0: 你知道吧？没有那么高级的东西，没有什么空气能。然后呢，那会儿太阳能都没有，那个年代
1: 是吧？
0: 或者谁家那会儿有一个那种太阳能，那都是挺贵的东西了，
1: 太新鲜了。
0: 对，所以在太阳能之前的前身，就是这么一包东西，这里边晒的是水。哦，所以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呢？现在小朋友们乍一看可能真的不知道，但是小的时候，很多80、90后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它或大或小，或者是黑色的，或者说透明颜色的，鼓鼓囊囊的，是吧？放在房顶上铺开。
1: 我看到第一眼这张图的时候，我因为是我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我确实不知道。但是呢，我就看着我大约摸着，我觉得它应该是带点温度的。
0: 是。
1: 哦，我当时就第一感觉是说，它可能跟温度有关系。
0: 你看这图片就感觉挺晃眼的，大太阳天下是吧？
1: 是。
0: 你把它放在裸露在了房顶上
1: 啊
0: 啊！然后第二个东西呢？这东西挺好的，我听说现在有一些城市的有一些海底捞有这种免费服务
1: 啊。是啊，
0: 就你往那一躺
1: 哦，
0: 哎，尤其是很多女生，像这个思达老师这种长发及腰的，
1: 哎，没有您老师
0: 是吧？
1: 嗯，
0: 平时你说你要是干一件这个事儿的话，你要费半天劲，
1: 哦，
0: 但是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往那一躺，你就不用管了
1: 啊。它到底是洗头发的还是洗哪儿的？
0: 你猜猜啊，你看它这个造型，你看它躺的那个感觉，像不像你理发店里面？Tony老师跟你说，来先洗一下吧。
1: 哦，
0: 像不像？只不过说他的那个装置要比
1: 更高级。
0: 对，他好像罩住你了，
1: 是
0: 要给你做头发一样。
1: 是。
0: 然后朋友说答题说，哎，我知道，尾号是4876。这位朋友说，这第二个是做 CT 检查那种东西。
1: 边边说还挺像，
0: 但他并不是。
1: 那对，1009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呦，第一个是啥呀？我是60后，我家没用过。是不是水枕呢？
0: 水枕这枕头有点太大了，这有点啊。您家没用过吗？您可能用过，但是这活儿您没干过，或者说，因为它一般都是放在房顶上的，
1: 哦，
0: 一般你用它，你最终的终端是在底下，
1: 哎，
0: 是在卫生间里面，
1: 哦，
0: 是在厕所里。
1: 你得把它搬走。
0: 不用搬走它，就是很多朋友你可能一直在用，但是一直没有干过这活儿，就你没上房顶上去看过它。
1: 哎呦，
0: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你是幸福的人啊，你只管去洗洗刷刷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哎呀，这个场景啊，马上把我拉回到了从前了，
1: 是吧？
0: 说以前呢太早了，没有太阳能热水器，大部分的家里面用的就是这个，而且说呢，一定要用黑色的，为啥呢？因为黑色的
1: 吸热，
0: 吸热。说，但是我们家这个呢，好像没有这个这么大。这个呢，我目测应该是一个4口或6口之家要用的东西。
1: 哦，
0: 哎，这个够大吗？
1: 是啊，大家都真的挺有生活啊。
0: 哎，是的。
1: 他的这个用户0402这位朋友说了，他倒是好像这位朋友应该都知道，但是他提到一个细节，
0: 你说，
1: 他说这是初代的。往后啊还有大黑桶。
0: 哦，对对对，
1: 那盛的水量更多。
0: 是的。
1: 嗯，
0: 哎，但是这样的话呢，我理解最早的时候，因为把它铺开，像一个被子一样把它铺开之后呢，里面有水的话，说它的受热面积更大，
1: 哎，更
0: 对吧，
1: 一些是吧？
0: 我印象里小时候我还被这东西烫过呢。
1: 哎呦，
0: 因为小时候在底下洗澡的时候，你不会掰那个左右凉水热水的，你全掰到热水，然后这个东西它直接下来就全是热水，特别烫。你知道原来的夏天最高温度这一包水能晒到80-90度都没有问题的，特别晒。
1: 哎，所以
0: 你不要这种表情，陌生的表情，感觉咱俩不是一个年代。
1: 不是，我确实没见过，我也没用过这个。哎，
0: 你是幸福的人啊！
1: 那老师是有生活的人，
0: 小时候经常干这活儿，
1: 我想知道它是什么材质的呀？
0: 就橡胶的
1: 吗？橡胶的，
0: 橡胶的，然后 对，就是橡胶的。
1: 哦，那出来的热水是不是带股味儿啊？
0: 没事，一般我们都会先就是洗上几天就没事了，再往后洗就没啥味儿了。还有尾号3161说了，说第一个，哎呀，夏天洗澡用的，说因为它是黑色的，所以会晒出来的水特别热。哦、说现在有一些农村甚至还在用，有一些家里，因为这东西我觉得挺好用的。
1: 嗯。
0: 然后他说，感觉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小时候我们的物质条件不太丰富，为童年提供了很多的便利，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啊，你可以舒舒服服的洗澡。说第二个东西呢，我感觉啊，因为我看到它有一个遥控器，我感觉它像是按摩用的东西，但是它呢又带有一个像 CT 一样的太空舱，所以我不知道第二个东西是什么。你看今天难点啊，第一个就是你要用过的朋友一眼就能认出来，
1: 对，
0: 没用过的朋友你确实不知道它是
1: 啥。
0: 第二个东西难点是在哪呢？
1: 你见过没见过？
0: 对。我只在图片里见过，但是现在很多的线下有一些，比如说美容院，比如说说有一些城市的海底捞，确实人家已经有这个服务了，往那一躺你就不用管了，对吧？
1: 所以这我也没见过，
0: 是吧？尤其是对于，我再提示一下，对于很多头发长的女生来说，有了这个东西啊，那是你的
1: 福音。
0: 对，你知道很多朋友说，我就想要一个什么什么怎么东西，我要一个想要这样的一个装置，让我平时是吧？哎，我在这个处理我的头发的时候可以轻松一些，它基本就能够帮你搞定。我们就提示到这儿了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去留言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呢来直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答题了。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早餐。那么接下来呢，共同也来听一听昨天获奖的听众的惊喜直接内容。
2: 好啊，哦，对对对对对，我今天刚留的，你就那什么了，给我打电话了。
3: 那是啊，
2: 谢谢谢谢，我留过好多次了，后来有时间了就留一。今天呢，我说看能不能中吧，半月看能不能中一次奖。弄了这个计时以后，就有时间了就参与。这节目也得十几年了。
3: 您是哪里人？
2: 晋州的。
3: 您贵姓？
2: 姓李。
3: 我看到您的那个愿望是想要黄金小马是吧？
2: 对对对，我女儿再过半月就生日了，
3: 所以
2: 我想送她个礼物，送她个黄金小马。
3: 闺女多大了？
2: 闺女14了，刚上初一。她现在住宿。
3: 哦，年纪挺小就住宿了。
2: 对。
3: 那中奖了，有什么想对女儿说的吗？通过广播。
2: 有点激动啊，不知道说什么呢，还在学校好好学习吧，身体最重要了。照顾好自己，跟同学们把关系搞好就行了。
3: 你担心他吗？
2: 还行吧。
3: 我看你的那个留言很有意思啊，说女儿还有半个月左右就过生日了，想中黄金小马送给她，说麦迪交给你了，等你电话打不通就多打几次。
2: 对对对，我有时候没想到今天就中了。
3: 今天你的电话这么一次接通了就。对，你喜欢拆老物件吗？
2: 喜欢老物件了，或者是那个就是以前的东西吧，都挺喜欢拆的。
3: 你给我们提个建议吧，我们现在征集，你觉得有什么东西你现在生活当中已经见不到了，但是小的时候的时候经常会。
2: 哎呀，我有时候回老家，我想给你们拍个东西，还没顾着拍了。如果回去了，我给你们拍一个，看让他们猜猜。
3: 你快说那是干啥用的？你先给一些线索。
2: 那个地里用的
3: 农具是吧？
2: 对，农具。
3: 哦，行，我们等您到时候发给我们啊。
2: 行行行，好嘞
3: 好嘞，
2: 祝咱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商城。

0: 带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极宽幕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6: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7:22，今天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继续回忆着小的时候啊，关于洗洗涮涮的这些事情，
1: 热热乎乎
0: 这些工具，热热乎乎洗洗涮涮的，帮咱们省劲儿的，省力的啊。第一个东西呢，完全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是很多80、90后小的时候，尤其是在平房住过的朋友，如果你不是那个只洗澡不上房顶的人，你上房顶一看，
1: 你听我说的，我洗个澡上我上房顶
0: 了，因为上房顶你得上水啊，你得干活呀，那你就能够认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1: 是
0: 小的时候很多，尤其是北方家庭会常用的东西。第二样东西呢，就是现代科技范儿的。你看这东西，大家一看，刚有朋友说这是做 CT 的仪器啊，没有那么害怕啊。还有人说了，这个东西是按摩仪吗？但是感觉它又不像按摩仪，是吧？但是你躺下的那个地方呢，还加了一个罩子，感觉里面还挺复杂的。这是干嘛的呢？我们来看看大伙儿啊，很多朋友也都是在回忆，在分析。家有俩宝这位朋友说，我们80后小时候呢，没用过，然后呢应该是90后小时候用的东西吧。第一样东西说，我们小时候基本上都是直接烧开水然后兑凉水洗澡。那会儿就更早了，对不对？
1: 烧开水
0: 啊，那会儿就更复杂了。
1: 对，反正我昨天第一眼看到第一张图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人是要躺在上面的，给我这样一种错觉，
0: 觉得像是水床是吧？
1: 为什么？因为它足够大。就是今天早上呢，麦老师跟大家一提示说，这玩意儿它还有尺寸大小，
0: 对，
1: 大号、中号、小号。
0: 是的啊，两口之家、三口之家、四口之家、六口之家啊，
1: 重量不一样。
0: 是的，还有金子说了，哎呀，第一个我有印象，小的时候夏天把它晒得热热的，然后呢洗澡的时候用，还有一股就像思达说的塑料味道。
1: 哦，还真有味儿。
0: 对对对，说第二个东西呢，这就太高级了啊。这个东西，第二个东西，他说我们还找过啊，感觉这个是第二个东西，你知道确实挺贵的。第二个东西，这么说吧，它比一台洗衣机都贵。昨天我还搜了一下，
1: 是吗？
0: 确实是有的。
1: 所以对于第二个图片，我想问问大家，就是您有没有在咱们这日常生活当中，您见到过没有这个东西？
0: 或者在一些，
1: 还有就是您体验过没有？感觉怎么样？是吧？
0: 在一些比如美容院呐、或者说是理疗店呐、有没有说体验过这个东西？
1: 对，
0: 尤其很多长头发的女士，
1: 对，
0: 用一次之后，我觉得你肯定还想用第二次。好，7:25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互动答题啊，猜题赢黄金小马或山姆早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共同陪你刷新本节的省内资讯，请接受。
1: 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咱身边的活动啊。石家庄市近日举办局长送岗圆梦职场暖心行动直播带岗的活动，那么精准的是助力化解企业招工难、劳动者求职难的问题。
0: 石家庄藁城区首届黄庄月饼文化节近日开幕，黄庄素有月饼村的美誉，全村共有月饼生产企业113家，旺季月饼日均产量达200吨。
1: 再来关注出游，为方便群众出行，

0: 目前咱石家庄机场已经是开通了4条往返石家庄市区旅客班线，分别为省体育馆班线、金源大厦班线、火车站班线以及商务专线。
1: 在市区班线基础上的石家庄机场还开通了至保定、沧州、阳泉等9条周边城市直通车线路，以及五台山景区专线。其中衡水、新集、定州、保定、高阳已经开通了门到门出行服务模式，在市区指定的范围内提供上门接送服务。
0: 再来关注到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啊，正在成为中秋国庆假期的黑马。像是咱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等等这些宝藏小城啊，相关的产品搜索量环比是增长超60%。
1: 是的，我们说到了出游，现在我们即将迎来的就是中秋假期，总想着中秋节的时候呢，回家给长辈送点有里有面的礼物，是吧？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就给您推荐一个重磅的伴手礼，特别适合给了长辈啊，来去吃，就是海参大礼盒。
0: 哎呦，
1: 这款属于是鲜食海参啊，就是把鲜活的海参打捞上岸，2个小时清除干净内脏，经过高压发至速冻，用零下将近200度。5分钟液氮急速冷冻而成，快速锁住海鲜的营养。市面上很多即食海参其实都还是用干海参泡发的，或者说是拉缸沿的海参，味道营养都会大打折扣。今天这一款绝对不是这样的，您带回家给父母或者送给贵人，他们来上一口就知道这个海参品质真不错，吃起来是鲜嫩筋的，咯吱咯吱的，肉质肥厚，不经腌制，零添加，天然健康。市面上的海参呢，我们考察过，一斤都是299起，大多。今天乐商城活动价格，下单就送您蘸料，而且今天啊，买2斤再送您1斤，598，一共到手3斤，这样买核算下来1斤就只要199了，这个品质真的是了不得。而且呢，详情页扫码进群的话，还能再领60块钱的优惠券，60块钱减掉，核算下来买1斤海参啊，今天只要17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太合适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海参礼盒，它是九深岛他们家的，九深岛大品牌，而且是哪儿的呢？来自大连的野生鲜食海参。这海参啊，它是属于温补性的食材，营养丰富，补血补钙。但是海参它贵不说，它买回来的一般都得清理，还得泡发，您弄不好了还浪费了这么好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非常方便，就是鲜食海参，您不用二次加工了，开袋就能吃，又滋补又方便，做个海参粥啦，或者炒个这个葱烧海参，或者是咱包进饺子馅里边都特别好吃。大礼盒大包装啊，整个显得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海参好，它就是贵。今天我们乐商城有活动啊，人不贵了，1斤299块钱起，8到10头的大小，而且您要是买2斤，今天还直接给您再送1斤，咱核算下来相当于1斤只要199，直降100了。添加我们专属的客服领券下单还能再便宜60，所以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啊！金秋时节，给自己、给咱父母、给您的亲朋好友或者您的贵人送一份营养。
1: 海参可以炒，也可以煮粥，特别好吃。另外呢，走亲访友啊，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特别好，合适茶。您回复给力呢，有一款好茶，高山流水双罐大红袍礼盒，去年就是我们乐商城的爆款，今年我们接着来去给您推荐，颜值会惊艳到您的。特别大的一个木纹礼盒，里面是2个很大的陶瓷茶叶罐，茶叶罐上呢是国风山水画。摆在家里那就是艺术品，特别好看。里面的茶呢，大红袍嘛，是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武夷山的大红袍茶，喝起来是醇厚甘甜，花香味十足。今天呢，这一提2罐只要129，绝对是物超所值啊。另外呢，除了海参和茶叶，1024乐商城还筛选了更多中秋好礼，酒礼盒，包括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部都有。全场呢，每满399立减50。各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乐商城选一选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Lisa，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听着水声，听着笛声，
6: 嚯，我们这是到哪儿了，麦老师？
5: 这里是江南呐、现在呢，我们北方已经很多城市入秋了，但是在秋天，江南的风景是不一般的，
6: 美如画呀。
5: 十月份了，您今年准不准备出门去转一转呢？中秋国庆假期，您准备好去哪儿了吗？说实在啊，十月份赶上十一那几天，价格黄金周，
6: 对、
5: 确实价格偏贵，人也很多，谁都不想人挤人还花高价、因为现在大家追求的不是打卡什么著名景点，而是要沉浸式舒服的去旅行，去感受，去体验。
6: 对，
5: 你再琢磨琢磨，秋天啊，不冷不热，天高气爽，一年里头最舒服也是最适合出门赏景的季节。所以说各位可能正犯难呢，我去哪儿玩呢？那么河北音乐广播啊，我们这次想您之所想，就在十月份专门推出了江南秋景7日游。这次带您下江南，各位，这一趟最突出的就是什么呢？徽派建筑特别漂亮。之前我跟那斯达还说，我说今年休年假，我想去趟安徽，想去体验一下这个白墙黑瓦，这个烟雨江南的感觉。
6: 对，
5: 这一趟最突出的就是什么呢？宏村，江西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把江南的秋景，最美的秋景风光帮您一网打尽，省得您东奔西跑，而且还开不全。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这次行程。
6: 刚才上来就跟您说了一个地儿，哪儿啊？宏村，
5: 太美了
6: 啊。这个村啊，它是徽派建筑里头的活化石，人称叫画里的乡村，粉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这村子里边是那个月沼和南湖，这把白墙黑瓦倒映的是清清楚楚。秋天一到的时候，这岸边的树啊，它都红透了，整个村子像打翻了调色盘一样。您就想那个颜色，那个层层叠叠，层林尽染。就更难得的是什么？它的文化底子也非常的厚重，八 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全藏在这一条条的巷子里面。
5: 对，
6: 我们走在这儿，走一步就是一段故事。嗯，这个地方不光养眼，还静心养心。
5: 是的，而且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热播的电视剧嘛，在央视播出的，就是那个杨紫主演的《家业》啊。
6: 哎，
5: 讲的就是徽商啊。
6: 哎，
5: 然后呢，智墨这样的一个家族传承的故事。
6: 嗯，
5: 当时有很多地方都是在宏村呐，啊，包括像安徽一些地方来去取景的。
6: 哎，是
5: 非常的漂亮啊，水墨江南说的就是这。你拍照片，嗯，拍出来的照片感觉就是跟朋友圈别人拍的照片不一样的。
6: 哎，
5: 啊。再说很美的地方，千岛湖，
6: 嗯，
5: 久负盛名。这个地方秋天最绝的，尤其是清晨云海，上千座小岛浮在薄雾里面，风一吹，雾气漫过岛尖儿，犹如闯入仙境一般啊！湖水是清的发绿，您可以坐船穿岛而过，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秋色山色。
6: 嗯，
5: 手机随便一抬一拍，那就是一张壁纸。
6: 嗯，
5: 这一趟呢，我们是纯玩7天啊，还有更多的详细行程，您都可以去了解。纯玩7天，零购物店，时间全部留给风景。重点是10月13号，咱们首发团就出发，正好错开11人潮，价格也实在。想知道具体行程想报名的特别简单，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江南二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了。这个呢适合比如说年假还没有请的朋友啊，想错峰出游的朋友啊，
6: 嗯，
5: 有时间的朋友啊，或者说给家里老人报名，
6: 对，
5: 我觉得特别合适。哎，老人
6: 一定喜欢，
5: 有假期啊，而且还错峰是吧，玩的也很有质量。
6: 嗯，
5: 能够跟我们一块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江南二字啊，然后呢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行程。秋天不等人，名额不多啊，咱们江南见。

0: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7:4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7: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6: 下周五就到中秋假期了
7: 啊，
6: 那么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双节临近，咱们也来看一看上班休假模式。昨天也是登上热搜了，
7: 是。
6: 在昨天的时候呢，有一个热搜条叫什么呢？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
7: 是，
6: 怎么这么绕吧？说这个打工人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上班节奏登上了热搜，碎片化的上班休息交替模式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啊，说。连续分段式的调休吧，休息日都被拆分了，没有办法形成连贯长假，前后穿插了一些零散的工作日，作息还得来回切换，说这几天这我的闹铃啊，这得定好了，要怕耽误事耽误工作。
7: 但是我看了这个消息吧，我觉得咱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6: 再说
7: 你这样的话，你日子不是有盼头吗？上几天我还又能休一天，上几天我又能休三天，是不是？也行，也挺好。
6: 对，你是懂这个自我调和心态的，
7: 天天都哄自己上班。
6: 那我说到这个出游了，也来关注一下吧。双节出游，今年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这样的一个双节的一个铁路运行。
7: 是的，在假期运行的期间呢，这全国的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其次呢，就是今年这个中秋假期，咱高速是不免费的，但是国庆假期7座以下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要提示您啊。在旅游平台的数据，我们看到说中秋假期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正在成为假期的黑马。之前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资讯里边也跟大家提到，咱河北承德的滦平、四川宜宾长宁，还有广西河池南丹啊，这些个地方说是叫宝藏小城啊，相关的产品搜索量环比是增长了超60%，而且当地的一些酒店的预订量现在也看到同比增长均超10倍之多。

0: 中秋了，走亲访友拜访长辈，尤其是为企业员工要发福利的话，送健康是最合适最实在的。今天呢给大家继续推荐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冬至子时黑芝麻阿胶糕健康礼盒。首先阿胶补气血的滋补佳品啊，都知道是好东西，而且现在大家都讲究养生了，越吃越健康了，送阿胶大家也都有需求了。因为现代人呢这个说实话平时挺耗身体的是吧，熬夜啊，精力透支，身体亚健康，气血亏虚。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说秋补秋补，补的最重要的是气血。
1: 对，
0: 阿胶好不好那不用我们多说了，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那么在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还邀请我们的听众一起跟我们去山东东阿县，亲眼见证了熬胶大典，看了看人家胶全程是怎么做出来的，看到了冬至子时取东阿水，用整张乌驴皮去炼胶，里面加的原料也都是好东西，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而且它做成了一片一片小小独立包装，吃起来很方便，而且很香啊，很好吃啊，这就是您的养生零嘴啊，而且气血补好了，由内而外的都能透出好气色，所以我们给您继续来去推荐。
1: 是的，今天这阿胶糕啊，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千年汉方经典原味冬至子时黑芝麻阿胶糕精美礼盒，日常价格79一盒，中秋节的专属福利来了，买两盒发三盒，买三盒给您发五盒，也就是说您买的越多越合适，237咱到手是五盒，一盒才合下来47块钱。企业团购呢，给员工办福利的朋友，这个价格真的特别合适了，您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现在回复阿胶这两个字就能下单购买了。

0: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 现在秋意逐渐变浓啊，尤其是早晚出门，感觉还真的挺冷的。
2: 是，温差大，
1: 温差越来越大了。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是在这个秋天吧，白天的时候还是很舒服的，天秋高气爽。
2: 哎，
1: 然后呢，我们也很期待着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
2: 对，
1: 到这个假期呢，我们可以有时间出去玩，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拿出时间去回家看一看啊。中秋佳节是团圆的时刻，也是走亲访友的时刻，也是拎上伴手礼来去馈赠这个贵人，然后包括回家送父母好东西，是吧？这个时候大家其实都要提前准备去谋划一下我送什么东西。
2: 嗯，
1: 那么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是一个特别适合送给亲朋好友、送给父母的一样东西，就是九身岛的大连鲜食海参的一个大礼盒。
2: 嗯，
1: 这款呢是鲜食海参啊，就是把鲜活的海参打捞上岸，2个小时之内清除干净内脏，经过高压发制速冻，用零下将近200度的5分钟的液氮急速冷冻而成，快速锁营养。而市面上很多即食海参，其实他们都是用干海参泡发的，不正宗或者拉缸沿的海参，营养味道那都会大打折扣。今天我们给您这个海参，确保它是真正的鲜食海参，然后您带回家呢，给父母或者送给贵人、送给朋友，他们上来吃一口，只要吃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海参是好东西。
2: 嗯，
1: 而且今天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598到手是3斤，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一斤鲜食海参就是正儿八经的啊，299一斤起，您可以去考察去，
2: 不便宜。
1: 我们这儿呢是3斤到手598，核算下来一斤只要199。别着急，这不中秋节特惠吗？您在我们的详情页里面啊，扫码进群，再领60块钱的优惠券，直接再减60，这样的话买3斤，合下来这一斤到手只要179块钱了，价格很合适，吃点好海参。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回复给力可以先下单。
2: 哎，是的，为什么说这个特别适合送给长辈啊？因为老人他就认这个海参，觉得是好东西。但是海参呢，咱还得买大品牌的、大品质的、有保障的。九身岛就是这个大连的野生鲜食海参，这海参就属于这个温补性的食材嘛，营养非常丰富，不血不钙的啊。但是海参平常呢，咱要在市面上买贵不说，那买回来咱还得自己清理泡发，啊，怕弄不好了又浪费了，是吧？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特别方便的这鲜食海参啊，不用咱们二次加工了，开袋拿到手直接就能吃，又滋补又方便。咱平时做个海参粥啦，炒个这个葱烧海参，或者是包进饺子馅儿里边都行。大礼盒包装显得又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这海参好它就是贵，但是今天在乐商城下单不贵了，有活动，一斤299元起，8到10头的大小，而且今天您只要买2斤送您一斤，核算下来一斤只要199，直接直降100，添加我们专属的客服领券下单还能再减60，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啊。
1: 是的，那么走亲访友呢还有一样东西特别好，就是茶。这最近呢身边也有朋友在问我说，这个茶叶礼盒什么好，是吧？因为茶叶礼盒嘛，中秋佳节的时候包括十一的时候，天干物燥，喝点茶
2: 免不了。
1: 对啊，然后呢高山流水双罐大红袍礼盒，这是今天给您推荐的，去年这款卖爆了，今年呢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更新，卖爆的东西今年拿回来我们接着再给大家推荐嘛，因为好东西嘛，颜值真的很高，特别大的一个木纹礼盒，里面是两个很大的陶瓷茶叶罐，茶叶罐上、陶瓷罐上是国风山水画，就是哪怕你不喝，你把它摆在你们家里的柜子上，那都是摆设艺术品。茶是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武夷岩茶大红袍，香气非常的高扬啊，很甘甜醇厚的这种口味，花香气十足，价格也不贵。今天这一提两大罐啊，只要129，绝对是物超所值。那除此之外呢，乐商城还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好物，那么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应有尽有，全场满399立减50元。各位，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去逛一逛，选一选，迎接中秋节。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温度18到29度。截止到9月13号呢，我省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张家口承德局地已经开始尝试入冬了，平原剩下的多数地方里在努力的加载秋天的进度条。